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呀？问你像不像啊？
0: 像资金狗啊？
2: 确实有点像、啊。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1: 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4: 这是姚彬彬，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4: 去呗。
2: 嗨，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4: 那我也先进去了。
2: 啊，我快弄完了。
4: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2: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4: 彬彬，干嘛呢？
0: 没事。
4: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5: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
4: 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5: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4: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的？你快想我。
5: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4: 我跳的肯定比你快。

0: 哎，文国，哎，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来来来，过。干嘛呢？
1: 过来，你看。
0: 看什么呀？那么黑。
1: 冰冰，冰冰，
2: 哎，来了，
0: 快点。
1: 好了吗？好了。来。

0: 走。
1: 请。

姐，你先去，我去卖票。走。来来来来。

0: 一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周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3: 啊，散了散了，
4: 必须散的，
0: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啊，那个刘科长
5: 能不能通融一下，这里又不是厂里边，大家出来放松放松，但咱们不至于。
2: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他这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机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6: 都散了，回家了。
7: 都散了，
8: 没了。
9: 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2: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看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9: 哎，搞舞会犯法吗？
2: 那不犯法吗？
9: 啊，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2: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你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

0: 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机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1: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0: 那明天厂长要是……
2: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我意思。
3: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个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4: 晓得。
3: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嘛。啊，
5: 我们继续。
3: 对。
5: 我去，讲两句。
6: 接我去。
7: 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6: 什么事儿啊？你在这儿等我，没事啊。
7: 不是，这真没什么事儿吗？应该没事吧？你们几个先回库里。
0: 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
6: 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0: 行，谢谢刘科长。行，没事啊。
6: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0: 你们两个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6: 没事吧，哥？啊，没事。
7: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6: 哎，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8: 怎么样？没事吧？
6: 今天谢谢你。
8: 没挨？可以吗？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

0: 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不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2: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5: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7: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9: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7: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9: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到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

0: 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5: 歌手旺姆。
1: 9月27号，
9: 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6: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6: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2: 耳机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6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13: 服务要周到，不可花冤枉钞票。
14: 材料呢要环保点，售后服务嘛要周到周到，靠得牢各种。
15: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10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10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7: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8: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7: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20: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21: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0: 是的，
21: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0: 是的，
21: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1句话是价格不贵，第2句质量到位，第3值得推荐。
22: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0: 对，
22: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2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 没有一家说假账。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18: 一家和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2: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

0: 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 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2: 15万，
1: 对，真的是不贵的。
3: 东西哈，价格也稍微。
4: 我有些估计嘛，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加我薪价格是13.7万，一升新的，一升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5: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9: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9: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1: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2: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3: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4: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5: 9月27号，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上来就闻到你这儿又浓又重锅快烧穿了的味道。你心里有什么难事吗？我能帮上忙吗？
1: 我说了你可别吃惊。
0: 你是仙树灵果？
1: 嗯，
0: 放心，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1: 不过你这摸起来跟我们肉体凡胎也没什么区别。
0: 你是不是因为师父不告诉你来历，摸不清自己的过去，所以心里烦恼？
2: 说到底，没有师父便没有现在的薛冉冉。师父与我也有大恩，我又有什么好与师父怨恼呢？不过心里有点空落落罢了。师父这么做定有他的道理，而他也并没有阻止我去探寻答案，我得靠自己把凌霄好好的送回去。
0: 有个人得多珍视多关心你，才肯分出神魂护你陪你支持你。加紧修炼，帮你的凌霄运养好魂力，唤起他与魂主的记忆和联系。
3: 盯着魏咎的弟子看得真切，魏咎拿到秘石之后并没有得到灵泉，所以恼羞成怒埋伏了苏一水，却还是败在苏一水手里。
4: 如此说来，这灵泉果真未归幽界。
3: 现在连木青哥都不知灵泉下落，这可麻烦了。
4: 此魔女诡诈不可轻信，还得问个明白。

我当初身陨魂霄，灵泉自去，我真不知。 我与灵泉早已无用，也根本感应不到灵泉所在。你如果真不知，就免不了要在此多待些时日，将你这一身魔骨彻底洗净，灵泉再无可依附。再论以后，真人当初因杀孽难消，至元婴前期难再有进展。算算时日，天劫将至了吧。 青稞愿为真人解忧。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灵泉仍没有反应。不如我们趁现在想办法把幽界秘石拿回来，免得到时候两头跑。
1: 你什么时候？幽魔童吸未就灵力的时候，他把秘石藏在虚内，我就顺手拿回来了。啊，那魂师他胸脯
0: 的事，自然我也无约束。我顺便在他的虚内下了道茶灵咒，
1: 他知脑者被我吸走的灵力全无察觉。
0: 茶灵咒，那你岂不是可以随时监视他的灵力波动？
1: 灵泉源自玄天宗开山鼻祖，人魔王，为就是玄天宗之后，他一心求灵泉，一计不成，或还有其魔修之道，能寻得灵泉下落，盯着他走没错。
0: 难怪魏鸠说你狡猾奸诈呀。
1: 灵泉再急也得等着，眼下还是得把噬魂锁的麻烦解决了。
2: 可是冉冉灵力不济，难有解法。好在你吸收了魏鸠的金丹之力，能够操纵怨水，压制木染武的灵力。他也被牵制于九华派中，一时对冉冉还构不成威胁。
3: 变数难控，不可不防。
4: 师父对付魏鸠用的就是魔藤，那是正当明令禁止的魔功。
5: 师兄，你别大声嚷啊！
3: 哎，师父用了魔功，岂是我不嚷就行了的事儿啊？
5: 若是魏鸠把师父用魔功之事宣扬出去，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6: 魏鸠才更怕这件事被宣扬出去吧？大师兄，当时情境若非师父出奇招，我们所有人都定命丧魏鸠之手了。这我当然知道，可那毕竟是魔功，而且想不到平日里仙姿卓然的师父。
1: 竟然是这样！
7: 是正是魔也得看做了什么吧。师父用的藤对抗魔修护了我们，除魔渡人，这哪一点不符合玄门正道法则的？师父就是了不起。
1: 师父，万物生长各有其法，是魔是仙皆由心定，能救人一命的。 就岂能算得上是魔物？不过，这等厉害的魔功，我可以修得，你们修不得。记住了，
8: 师父。
1: 你们习基础丹方已有10日，今日可敢挑战上品丹方？

0: 我知道你一定来，我用他身份受这份苦，可都是为了他。小月，我埋在你院中那瓶雾天仙，可还在？
1: 我现在真想喝上一口。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再与我共饮。殿下，这女魔，上我师尊。
2: 仙师慎言，战娘娘乃圣上亲封，岂容玷污？
3: 他和你们玄门救深渊早在18年前就已勾销，人孤带回去了。有谁要讨要自到东宫来便是。爹，您一身寒气，别冻着，师傅。 师傅真没事吧？居然没被噬魂所吸的灵力枯竭，
4: 是冉冉炼制的运灵丹。噬魂所吸的是运灵丹的灵力。
3: 要说这炼丹天赋，还得是我师傅，无人能及。
1: 噬魂所一日不解，危险就仍在，要赶紧补全灵根，炼成金丹才。

0: 这座殿宇专为你修建，宫中建筑物对法术都有禁制，但这处正可以避开禁制，让你修炼无碍。你可喜欢？
1: 小月还是更喜欢我原来的模样。可前生种种与我已如梦，醒来时才惊觉，我不该像从前那样。
0: 小月长大了，可看着却如分别时那般。可是修习了养生主言之术，
2: 我是怕我变老、变丑了，目前是你就不愿意见我了。很好，
0: 甚得我心。那你愿意留下吗？这一世，我不会让你再受任何委屈，受任何伤。
3: 你不必立刻答应。今日你一定也累了，等你歇息好了，我也还有很多话想与你说。你们都下去吧。是。
0: 可惜了，现在你的灵力、你的人生，还有对你痴迷念念不忘的苏玉，都已经属于我的了。而你，剩下的不过是一个名号罢了。可我偏不用你的脸继续此生。慢慢的，苏玉就会淡忘从前的你。 在他身边的，是我，也只有我。

0: 恨你的姐姐。
1: 我只是希望她消失，有她在，我永远都不会被看见。
0: 这噬魂锁会让你轻易得到她拥有的一切。

0: 小水，其实你我之间何至于此？
1: 你来做什么？还真敢把自己当这里的主人了？金哥，你如何？
2: 小玉，小水已经帮我解了怨水。
1: 你来这里应该告诉我一声，西山被这人霸占了十几年，早已不是你在时的模样。这人又怎信得过？
2: 小月，事过境迁，你要何必总跟小水之间这样剑拔弩张呢？
1: 事已了结，赶紧走吧。
3: 公子，你怎么在这儿？冉冉，你认识太子殿下呀？什么太子啊？你们是说，玉公子就是太子殿下？
4: 那他每年去绝山脚下，都是为了等木仙师。嗯，我就说，这太子殿下一看就是冲着木仙师来的。哎呀，这倒像极了我从前听到的那个传闻呐。
5: 什么传闻？
4: 又卖关子。据说呀，师傅当初对仙师是动了情的。
3: 但木仙师心里头只有宗亲王世子，也就是当今太子，人家才是两情相悦。
4: 师父这才因爱生恨，最终杀师。
3: 师父才不是爱而不得就毁掉的人呢！你少跟着穿这些乱七八糟的。
6: 就是，
7: 一信由你。
4: 得了，练功去了。
6: 之前看你谈起这玉公子，满是欢喜敬仰，我还怕他如今和世祖这般亲昵，你难受呢。嗯，现在你看起来没事儿，我已经放心了。练功去了。
3: 对啊，奇怪，怎么现在见到他，没有从前那般欣喜了？

0: 子，虽一厢情愿，但玉公子就是弟子的心上人。太子殿下，穆先师，请用茶。
1: 抱歉，之前为在外方便隐藏了身份，往后你还是叫我玉公子就好，不必见外。
2: 你们怎么认识？
1: 因为他酿酒的手艺，你一定得品品他酿的酒。
3: 西山不以酒会客。
1: 冉冉，你看有些人关爱不请自到，我与你叙旧，关他何事？只是你怎么就到西山来了？
0: 发生了些变故，多亏师父救了我。
1: 你阅历浅，别被人骗了。若是被欺负了，不妨跟我说。
3: 我西山的事，何事轮得到你来多舍？
1: 西山于我而言，不过是亲哥的旧居。当初他喜欢待在这里，我就建好殿宇，让他住得舒服。

0: 现在东宫已是他的居处，我才懒得管是东山还是西山。我只不过是提醒这位小友小心识人罢了。
1: 多谢玉公子好意，不过我师父他很好。好吗？师父是想让我在师祖面前多夸夸他。师父虽不善言辞。
0: 面上看着冷些，但其实很有责任心，愿意帮助弱小，心地善良又柔软，特别是对他最重要的人，都会竭尽全力的默默的付出。
2: 然然，你才认识他几日啊？他这个人最是薄情寡义，翻脸无情，连自己师父都能狠下杀手的人。
3: 你觉得还有良心吗？
4: 小玉，都过去了，何必还提从前的事？
3: 青哥，你纵然大度，可现实无法改变，他永远都对不起你母亲哥，他根本就不配被你原谅。
5: 茶喝过了，不送。
3: 怎么？被说中了就要赶人了？冉冉，你可要瞧清他的真面目。有我说呢，就赶紧离开这个恶室，跟着我们下山，随青哥修行更好。
4: 从此，
6: 孙雨水，你疯了！师父息怒。
3: 孙雨水，敢做不敢当啊！你上山沾满母亲哥的血！
1: 难道还指望他能视你如旧？余公子只是玩笑话，他并非修行中人，您这样会伤了他的。
7: 你我生生世世，别再相见。

0: 殿下，木仙师的法器都在这儿，看看可还有缺。那庚金白虎呢？
1: 小白他不愿意出来，我们几个死活也抱不动他，他灵力受损，已成小小猫样，木仙师大概用不上他了吧。
0: 那畜生当初因你十分亲昵，竟也翻脸不认你了。
1: 算了，不强求。小鱼，我们走吧。
2: 为何比起玉公子，我更在乎师父开不开心？师父为师祖这样不快，我也跟着难过。
0: 去哪儿？还想着去送苏玉啊？
2: 不是，他们不都走了吗？我是看师父您今日大动肝火，想去给您配份去火降造茶。你最好是。
0: 不要喜欢苏玉，她不行。
2: 师父为师祖喝了多少陈年老醋啊！真是气糊涂了。这话怎么不跟师祖说？
0: 什么？
2: 我是觉得师父明明心有所念，却又把自己的心封住，让人看不透。我要是师祖，自然也觉得玉公子更好，更叫人喜欢。
0: 你闭嘴！
2: 不是师父，我是觉得您可以告诉师祖您的。

0: 不能消停。你这是又受什么刺激了？啊，就因为那个苏玉。我告诉你，你现在这副样子，怕是要压不住冰天宫的纵情反噬了，你知道吧？人家现在是冉冉，跟你们过去那些前尘往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苏玉也好，其他人也罢，那都不是你能左右的，知道吧？我告诉你，你最好把你的小心思狠狠压死了。要是纵情反噬，导致冰莲结丹破碎，失了化神境界的姑娘，你还怎么封印灵泉？啊？
1: 师父，
0: 别动啊！这死木头！啊，冉冉，来给你师父送饭。
1: 突然变天了，喝点热汤舒服些。
0: 他什么都吃不进，别管他。这么冷的天，你快回去歇着吧。
1: 可是我说错话惹师父不高兴了，理应赔罪受罚的。我担心师父。
0: 你赔什么罪？他自己的问题就该他自己处理清楚。知道师父回西山，我为什么没跟他相认吗？师父好不容易重新活一回，我们这些当弟子的就不能成为他的负累，是吧？哎，好了好了，你看这都变天了，快回吧，快回。
1: 师叔，
0: 哎呀，走吧走吧。

0: 小月，我去找小水，你不高兴了？我是怕那狼心狗肺之人在伤到你。金哥，从前都是你护我，可如今我已经是监国太子，又招揽能人异士建立了异人馆，有我在，你不需要依靠其他人。
1: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世，谁才待我真心，我还不明白吗？金哥。
0: 你终于能明白我的心意了，这一次我就不能再错过了。

0: 我原本就想提亲的，谁知却晚了一步。我希望，如今问出这句话，还没有太迟。
1: 青哥，你愿意成为我的太子妃吗？这一刻，我等了18年。
2: 这饥荒闹的，江南一线，不知死了多少流民。
3: 别打我姐姐！
4: 别打我姐姐！
3: 别打我姐姐！
4: 给我！
5: 住手！
6: 姐姐，你没事吧？没事，来，世子送与你们的。
7: 姐姐还饿着呢，不给她留点，没事，我不用了。
0: 好，这丫头大气，不如带回府中做个差事。
7: 姑娘可愿意？
8: 自由身，不得富贵奴。我会争出一条生路的，世子一番之恩，青哥日后定会报答。
7: 好，我等你。
8: 姐姐，为什么我们不去？小五，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我们有手有脚。
9: 完全可以靠自己，你放心。有姐姐在，一定会让你活下来。
10: 好一个靠自己，有意思。我方才见你，也算是有些根骨，想不想学些真本事？

0: 啊，你不愧是武林根，你已经习得了我所有的功法，今日便可以出师，想必江湖上很快便会有你的名号，将来必会成为传奇。来日方长，小舞也还会有长进的，对吧？
1: 小舞，你须知，平凡是福。
2: 小舞，当年咱们走投无路时，你若下了那包砒霜，我便早早得救，不至于我们两姐妹在冰天雪地里足足走了半月，永久都坏我的灵根，修为再难长进，为什么？为什么你永远把别人的命放在我前面？
0: 小舞，世间路有很多，不修仙也无妨的。
2: 怎会无妨？ 你们修仙能千秋万代，容颜不老，而我呢？我是凡人，终有朝会衰老，死去。你眼睁睁让我看着这修仙世界无穷奥妙，我却什么也得不到，到老之时。
0: 放心，到时我会炼出最好的丹药给你。
3: 是你教我的，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我可不会永远拘泥之下。

0: 在下穆清歌和穆然武，前来报恩。
1: 报恩？
0: 8年前，世子曾与我姐妹有过一饭之恩。
1: 是你？你居然当真记到现在？既然来了，那就去王府上坐一坐。
2: 好啊。
0: 我还有，那就让小五带我去吧。

0: 为什么会这样？小五，告诉小玉，我要帮他。你能给他的，我从来也给不了。他怎会不要？与他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他。
1: 天下好处都被你占尽，天赐是你的，我只恨天没给我。如今，你连我唯一爱的人都要抢走，这俗世的荣华富贵也都有人送到你面前，凭什么？我不信命。
0: 木然，我定要将你的一切都握在我的手里。青哥，你愿意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重活一世，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想清楚了很多。之前的恩怨，我都已经放下了。这一世，我只想留在最重要的人身边，不负此生。
0: 我苏玉。

此生定不负你。等父皇龙体稍安，我便请旨举办大婚。

0: 师傅，
1: 为何此时练功？啊，
0: 没有，我是想挖些冰莲子给师傅做莲子羹。
1: 既闲着，不如熟悉熟悉功法。
0: 心若冰清，天塌不惊，心神合一。
1: 他到底有什么好？
0: 他，玉公子，师父果然还在界外。
2: 也是，师祖跟玉公子走了，师父定然很伤心。我还那么说，
0: 不如狠狠夸夸师父，让他好受些。
3: 别人千好万好，怎么比得上我师父的好？师父清雅绝尘，如归如章，高高在上。不对，至高一元。就像这冰凌，乍看有些冰冷，细品之后却是沁人心脾，分明让人觉得亲切。
1: 真这么想？
3: 刚
1: 法坛乃至纯之地，星辰神清，方可立足。说谎便会被震下来。
3: 我也没撒谎啊，就是夸大了一点点。
1: 所以苏玉到底哪里好啊？
3: 其实师父跟玉公子本就不同。他是平易温柔了些，笑起来也让人如沐春风的。但是还有但是呢，师父。但是师父看上去面冷，心却很热呀。
2: 师父的恩情都还还不完，却每天惹师父生气千百回。
3: 雪冉冉，你可真行。

0: 你出来，
1: 殿下。
0: 以后你就负责护卫青歌，只是以他的性子，不会接受，不要被他发现了。
1: 是，属下明白。

我是冰翔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 端端，那哪来的风啊？我希望和师父。

山上，师傅，一年多不见，我都在想念你。我有话想告诉你。我你即将筑基，届时也要选择自己的道。为师想来听听你的选择。 我自修无情道以来，深感道法的玄妙。这修仙的大千世界，最难的就是修行。既已决心入道，就要横守道心，方寸不能乱。无论是有情道还是无情道，一旦选择，你都要坚守下去。道心一乱，道基就会不稳。对你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0: 真是不走运，相遇莫名其妙散了，好不容易见到师父，想说的话也没说成，还被伤了一刻。
1: 是小玉吗？太子最近在忙些什么？为什么来我这里次数越来越少了？
2: 娘娘息怒。
1: 说吧。
2: 回娘娘，宫外有一名叫温红善的仙师求见。
1: 他来做什么？下去吧。
3: 是是。
1: 温仙师当初在绝山上一口就回绝了我的提议，怎么现在后悔了？
3: 当初是我不该妒火攻心，伤了温仙师的脸，我愿意自损灵力修补你脸上的疤。
1: 没想到你因为这么点事就跑到京城来了，说吧，想要我怎么补偿你？折损灵力还是用这些灵宝来补偿？
4: 别装了，你根本不是穆清哥。
1: 温仙师何故胡言乱语？
4: 你此前在绝山主动提起穆清哥伤我之事，可是我这条疤根本不是拜他所赐。我当年上西山想带回易水，为了让易水回心转意，

0: 才声称他故意毁我面容。你若是真的穆青哥，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我说的对吧，穆然武？他在哪儿？你为何扮作他？
1: 胡言乱语！
0: 我就是穆青哥，连苏逸水都承认我是穆青哥。你能解开易水的刺面焚心咒，确实令我很意外。不过，假的始终成不了真，你我心知肚明。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要见到真的穆青哥，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另一个果子，在19年前就被挤掉了树下。你觉得他还会活着吗？
0: 他死了。他若那么轻易死，就不是穆青哥了。只有真正的穆青哥才知道林泉的下落。你与他同为仙果，又是姐妹，应该比别人更容易找到他。你只要将他的下落告诉我，我便不插手你的事。否则，我会把你真正的身份告知天下。

0: 分严师的样子。
1: 啊？哎呀，才短短一年半，冉冉就已经练气三期，当然，这里面也有你这个师傅背后教导的功劳。
2: 还是太慢了，运灵丹顶多在莫然武体内撑一年半，要赶在他发觉之前，让冉冉筑基，才能真正保住他的灵台。
1: 想要让他快速筑基，何不试试修仙界的老法子，让他下山历练，攒取功德？
2: 也好，历练积功德，最易筑基。
1: 殷同事这般反应，难道是你部下的符阵感受到了灵泉？
2: 看着罗盘的情况，似乎是在西北方向。
3: 传圣上口谕，今连月降雨，地动频发，以致河水倒灌，京城周边四方水道多有冲塌沙塞之灾害，朝廷开销的躺金已超十万，而水患依然严峻，此乃太子监国不力之过，命太子即刻出发巡视各州，监督河道治理，安抚灾户，将功补过，钦此。
4: 儿臣遵旨。
5: 这月底就是祭天仪式，这时让殿下去治理河道，到时根本赶不回啊。
3: 这个请殿下放心，祭天仪式已交由三皇子代为主持。
4: 父皇为何突然改变主意？
3: 回殿下，圣上龙体欠佳，三皇子每日吃斋如素，为圣上祈福，可太子府却金银珠宝鱼贯宴行。不仅如此，战娘娘之前答应给圣上炼制康平丹，整整一年过去了也没见个踪影，皇上这才动了怒气，将太子派去治理四方水道。老奴先告退了。
5: 这是三皇子又在皇上边叫什么？殿下快进宫解释解释，说不定还有转机。
4: 不必了，
6: 殿下神机妙算，一切皆在殿下掌控之中。
5: 治理河道就是殿下的意思？

0: 苏奕水，我找苏奕水。苏，你是何人？找我主人何事？
1: 我乃秦玄九，是师傅让我来找苏奕水的。你喊得出来？你师傅又是谁？
0: 我师傅乃是威震天下的穆青歌。
1: 什么？你就是师傅在战场上收的小徒弟？
2: 听师傅提过一嘴，
3: 倒是没见过真人。不过跟师傅素来的品味，确实不太一样。师傅啊，本来说战后要带我来见师兄弟，哎，可谁知途中被某个欺师灭祖的畜生给害了。
2: 是说来西山何事？
3: 哦，师傅说啊，要是这罗盘有异动，就让我来找你。罗盘没动。
2: 可不知为何他怎么就碎了。
4: 莫非是他做的？
3: 除了罗盘损坏，还有别的异常吗？最近这营中确实有几个兄弟无故失踪了。等找到的时候啊，这死状是极其的怪异。不过这我营中的事儿啊，这事儿啊，你们少管。
2: 奇怪，为何这罗盘上沾染的却是妖气？
3: 胡扯！我这军营里怎么会有妖啊？
5: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师傅呀，看看这上面到底是不是妖气。
3: 我也想啊，可不知为何，师傅突然就不认我了。哎呀，拦在门口也不让进。按律来讲啊，我一个戍边将士是不能随便进京的，这才只能来西山找人。
2: 那既然师傅嘱托过，罗盘的事儿让你找他，
3: 你何不听听他的想法？那你说，这怎么办啊？

0: 是被一股妖力生生截断，已无法复原。这罗盘事关师傅所托之重要机密，其被打碎的缘由也至关重要，不能忽视。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上面的妖气。
1: 这妖的出现必定会有怪事发生，想必军中士兵的死跟这罗盘的真相也有关。
0: 必须去营中一趟。
1: 嗯。
2: 主任，冉冉找你。
0: 事不宜迟，立刻走。
3: 哎哎哎，需要这么立刻吗？我还没吃饭呢，最起码让我吃口饭，拜拜这师傅诸葛殿呀。
0: 路上吃，心中拜。
2: 啊？
0: 冉冉下山历练的事，你来安排。
1: 行，我这就通知他们，四个人一起，要有个照应。
4: 主任下山办事去了，
5: 已经走了吗？不是刚刚才来客吗？我还做了好吃的。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宜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2: 前一个省几万肯定有的。
3: 四少室内一辆锤子吗？
4: 耳机、哈斗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5: 确实，省心省的，还省钱。
6: 宜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
8: 再送智能马桶，
9: 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
10: 服务要周到，服务款越完钞票。
11: 材料呢要管保底，售后我们要追加追到，卡的那个钟。
12: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省在内，十几万嘛，钱我装修好。
13: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14: 9月27号，宜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6: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7: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是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
19: 宜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20: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
21: 装修享省钱，享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
22: 9月27号，宜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2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万元，周年庆半价2万9800元。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4: 马上拨打5656-5556，或扫描 二维码，价值1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万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56，5656-5556。
25: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五一、十一、双十一，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9、27，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宜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 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 8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6: 装修半价，
27: 装修半价，
28: 装修半价。
29: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3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

0: 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1: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2: 是的。
1: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2: 是的。
1: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3: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2: 对，
3: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0: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4: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5: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6: 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7: 15万，
6: 对，真的是不贵的。
8: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9: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价格先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
10: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1: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1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3: 2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6: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7: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赠品保

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加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加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 9月27号，
2: 一加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5: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6: 好礼送亲朋，
5: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7: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5: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8: 一加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

0: 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9: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0: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要我 那大人大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总统。

0: 是我们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所以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们萧山所有的非遗联合起来的一个窗口呢，其实是对外来输出的一个当然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尝试的一个。
1: 老人也比较多，他们有些换灯泡都很困难，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拓展我们的家政业务，帮他们进行一些小家电的维修，清洗空调，修剪家里的园林这种然后一方面呢能解决更多老百姓的生活困难，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来就业。
2: 本台记者报道。致敬湘湖，一起未来，第二届清华未来立体通行挑战赛决赛昨天在湘湖开赛。本届赛事聚焦无人机立体交通前沿应用，通过真实场景检验核心技术。经过初赛选拔，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的12支精英队伍，约40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物资运输、水上救援两大核心场景展开角逐。选手需通过算法规划高效飞行路径，精准测算搜救区域，并完成漂浮物识别，全方位检验无人机应用、数据分析与方案规划的综合实力。
3: 根据订单的数量排单，然后用2架无人机来执行飞行计划，尽量能把他们都在规定时间内送到的同时，还能实现我们的盈利最大化。
4: 我的专业是工业工程专业，然后它的主要核心就是调度，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领域的一个方向吧。进入决赛还是非常开心。
2: 作为本次赛事的举办地，近年来湘湖立足中国市谷建设，聚力发展视觉智能、人工智能等优势未来产业，集聚了一批科创企业，产业基础持续夯实。目前我区已构建起研发、转化、应用、育才的低空产业生态闭环，我区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推动校地合作从握手走向携手，为低空经济与科创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向上吧青年2026桥上潮流跑嘉年华于钱江世纪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鸣枪开跑。本次赛事依托沉浸式体验立体赛道，继续深耕青年潮流场景，吸引了500余名跑友热情参与。赛道全长5.6公里，将跑步赛道搬至桥面，串联体育游泳馆、航博中心等城市地标，打造桥面畅跑加爬坡冲刺加向上攀登特色动线。参赛者一路奔跑，饱览钱塘江景与城市天际线风光。作为钱江世纪城桥上 IP 系列活动，该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本台记者报道。
6: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

0: 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的踏实，送的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2: 好礼送金鹏，
1: 认准赵文堂，赵文堂全省门店同

0: 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帐篷上呢买从头了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不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上我床的那个床头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床头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上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上来就闻到你这儿又浓又重锅快烧穿了的味道。你心里有什么难事吗？我能帮上忙吗？
1: 我说了你可别吃惊。
0: 你是仙树灵果？放心，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的。不过你这摸起来跟我们肉体凡胎也没什么区别。你是不是因为师父不告诉你来历，摸不清自己的过去，所以心里烦恼？
2: 说到底，没有师父便没有现在的薛冉冉。师父与我也有大恩，我又有什么好与师父怨恼呢？不过心里有点空落落罢了。师父这么做定有他的道理，而他也并没有阻止我去探寻答案，我得靠自己把凌霄好好的送回去。
0: 有个人得多珍视多关心你，才肯分出神魂护你陪你支持你。加紧修炼，帮你的凌霄运养好魂力，唤起他与魂主的记忆和联系。
3: 盯着未救的弟子看。

0: 所以恼羞成怒，埋伏了苏一水，却还是败在苏一水手里。如此说来，这灵泉果真未归幽界。
1: 现在连木青哥都不知灵泉下落，这可麻烦了。此母女诡诈，不可轻信，还得问个明白。

0: 我当初身陨魂霄，灵泉自去，我真不知。
1: 我灵泉早已无用，也根本感应不到灵泉所在。你如果真不知，就免不了要在此多待些时日，将你这一身魔骨彻底洗净，灵泉再无可依附。再论以后，
2: 真人当初已经杀孽难消。师父教过续接灵根的御灵丹丹方，无相灵根虽无仙力，但出类旁通，无非是配器五行相融相合之物。 炼成五行元灵丹，此丹或许能续接我的无相灵根。
3: 木青哥，你竟然在此时晋升，怎么会这样？

0: 真人的金丹碎了，忘了告诉真人，我降生时虽然是武灵根，可是每个灵根都有残缺。九华瑶池也正好助我直冲元婴境，只是可惜了真人，在天劫之上又遭受了我近身雷劫的袭击。
1: 师尊，师尊，魔女，你做了什么？
2: 是开元真人要夺我金丹、渡天劫，谁知弄巧成拙，伤了自己，与我无关。
0: 休要胡说！我师尊岂是你口中随意夺人金丹之妖？你敢毁我九华派宗师的清誉？
3: 可你们的宗主，就是这样的人啊！
4: 武清哥，我看你毫无悔改之意，拿住他！
5: 林上东子，
4: 何人闯我九华山？
5: 洪公义人管。 随太子殿下拜会开元真人。
0: 恭迎太子殿下，

0: 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来，我用他身份受这份苦，可都是为了等小月。我埋在你院中那瓶五天仙，可还在？
1: 我现在真想喝上一口。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再与我共饮。殿下，这女魔，尚武师尊，
2: 仙师慎言，战娘娘乃圣上亲封，岂容玷污？
3: 他和你们玄门旧恩怨早在十八年前就已勾销，人孤带回去了，有谁要讨要自到东宫来便是。爹，林深寒，请别冻着师父。
4: 师父真没事吧？居然没被噬魂所吸的灵力不解。
1: 是冉冉炼制的运灵丹，噬魂所吸的是运灵丹的灵力。
4: 要说这炼丹天赋，还得是我师父，无人能及。
1: 噬魂所一日不解，危险就仍在，要赶紧补全灵根，炼成金丹才行。这笔账，迟早让木然武还回来。

这座殿宇，你同时催动冉冉和木染舞的灵态，让灵根显出。我好用这五行吞元盘抽动木染舞的灵根，续给冉冉。

0: 要时刻关注噬魂锁的状况。蓦然武现在虽然没有意识，但灵台也会自我保护，驱动噬魂锁。如果我们不及时收手，便会两败俱伤。 丹方练了运灵丹啊，好啊！有了运灵丹的灵力充盈灵台，蓦然武应该一时半会儿察觉不到灵根缺失，可是往后想要再晋升就麻烦喽。可惜啊，只帮师傅取回这么点，好在是补全了缺失的灵根，修炼起来就快了。
1: 他们快醒了，你先出去吧。
2: 哎，苏魔头，你小心冰莲宫散宫啊你！
1: 别废话，我知道。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呢。

0: 存款比较好，对吧？要我那大龄年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存款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9: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9: 拨打5656-5566，一家和信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6: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7: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6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9: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小水，其实你我之间何至于此？
1: 你来做什么？还真敢把自己当这里的主人了？靖哥，你如何？
0: 小月，小水已经帮我解了怨水。你来这里应该告诉我一声，西山被这人霸占了十几年，早已不是你在时的模样。这人又怎信得过？小月，事过境迁。
2: 你要何必总跟小水之间这样剑拔弩张呢？
3: 事已了结，赶紧走吧。
2: 玉公子，你怎么在这儿？冉冉。你认识太子殿下呀？什么太子啊？你们是说，玉公子就是太子殿下？那他每年去绝山脚下，都是为了等木仙师？
4: 我就说，这太子殿下一看就是冲着木仙师来的。
5: 哎呀，这倒像极了我从前听到的那个传闻呐。
4: 什么传闻？
5: 又卖关子。据说呀，师傅当初对仙师是动了情的，但木仙师心里头只有宗亲王世子，也就是当今太子，人家才是两情相悦。师傅这才因爱生恨，最终杀师。师傅才不是爱而不得就毁掉的人呢，你少跟着传这些乱七八糟的。
2: 就是，信不信由你。走了，练功去了。哎，冉冉，之前看你谈起这玉公子，满是欢喜敬仰，我还怕他如今和世祖这般亲昵，你难受吗？嗯，现在你看起来没事儿，我已经放心了。练功去了。对呀。
3: 怎么现在见到他，没有从前那般欣喜了？

0: 一厢情愿，但玉公子就是弟子的心上人。太子殿下，穆先师，请用茶。
1: 抱歉，之前未在外方便隐藏了身份，往后你还是叫我玉公子就好。

0: 我们不必见外。你们怎么认识？因为他酿酒的手艺，你一定得品品他酿的酒。
1: 西山不以酒会客。
0: 冉冉，你看有些人关爱不请自到，我与你叙旧，关他何事？只是你怎么就到西山来了？发生了些变故，多亏师父救了我。
1: 你阅历浅，别被人骗了。若是被欺负了，不妨跟我说。
2: 我西山的事。 何时轮得到你来多舍？西山于我而言，不过是亲哥的旧居。当初他喜欢待在这里，我就建好殿宇让他住得舒服。现在东宫已是他的居处，我才懒得管是东山还是西山。

0: 今日西山历年一次的小考就结束了，恭喜冉冉夺得头筹，成为西山首徒。冉冉，这是代表首徒身份的宗门玉佩，今日将它赠予你，以后你就是西山首徒了。
1: 师傅连收首徒都不肯亲自来吗？啊？哦，他闭关还没完成呢。哎，对了，你先随我去一趟晋国。嗯，走。
2: 没想到竟然是小师妹拔得了头筹。
3: 我们练气才初期，冉冉已经中期了。 怎么就不能拔得头筹？
4: 没想到冉冉法力进步如此之快，咱们也得抓紧修炼了。

0: 这是西山搜罗的针对无相灵根的修炼心法，配合这禁古中独特的灵气地貌，可助你稳固基础，日后的晋升便可事半功倍。接下来这半年，你需要每日在古中修炼3个时辰，我会在古中指点，给你护法。
1: 不是说成为首徒，就能得到师父亲自护法吗？师父闭关这么久，还未突破吗？
0: 那有劳师叔了。怎么样，都记住了吗？嗯。那我们开始吧。器具灵台，年年存之；功入灵境，徐徐度之；周天循环，遂成西神。

0: 做闭关一年，才勉强保住元婴初期法力，所以这笔账一定找你算。
1: 起来吧，
2: 谢尊上。
0: 灵泉可有找到？属下这一年来寻遍人间，可仍旧没有灵泉的下落。
1: 本座闭关一年多，涂长老就给我听这话。念你护法有功，此事就先记下，以后再论。

尊上，这是将我赤门山脉灵力化作怨气，聚在烈火剑上，再通过烈火剑与灵泉共振感应，将怨气献祭给灵泉，助他突破封印。我就不信找不到灵泉。

0: 方才那是师父吗？还是说，是我太想师父了，眼前出现了幻觉啊？
1: 刚在谷中好像发生了地动，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师叔，师父他近日出关了吗？
1: 比他出关还早着呢，你专心修炼，旁的就别担心了。
0: 嗯，
1: 继续修炼吧。
0: 哎，明霄，你刚刚有没有看清楚，那是不是师父啊？那到底是不是师父呢？

0: 快去通知师傅，灵泉有异动。
1: 灵泉这次异动明显，看来是要冲破封印了。各派需全力配合，尽快将灵泉找到。
2: 这穆青哥口口声声说不知道灵泉的下落，可转眼却害了开元真人。他的话不见得可信。
3: 红善，你去盯着穆青哥。
2: 是。

你和我分明就是一样的人，你管我有什么手段，能杀你就行。一气，破心符。凌霄，刚刚我是不是进到了你的记忆里啊？你的记忆就是你魂主的记忆，那？ 这其中是不是有我的前身？被魏九围攻的那名女仙师，就是我的前身。刚才出现的那位少年，就是你的魂主。你要杀我？不对，你的魂主要杀我的前身，为什么？魏九那个大魔头。 听说我跟他是同样的人，莫非我的前身也是恶人？难不成就是因为这样，师父才不告诉我？凌霄，你就不能想起一些别的什么记忆吗？师父说，这仙术树枝与我的灵台相连，我的灵根自己长全了。 凌霄，我的灵力滋养了你，所以你才能跟我分享这些记忆，对吗？只要我修炼得越来越强，就还会想起一些别的什么。

这里还是一样的冷啊，凌霄的魂主，我们又见面了。我刚在凌霄的记忆里见过你，我思来想去，你我之间一定有些误会。

虽然刚才好像是你要杀我，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护我。我感觉我们好像纠缠很久很久了，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可能将来才会知晓吧。我这次来也有新的心事想要告诉你。这一年半的修行里，我不仅增长了修为，而且我还更加清楚明白了自己的心。 我就是喜欢师傅。当日中了桃花醉的所作所为，都是我心里真实所思所想的。仙术可以骗人，可当时的感受是骗不了人的。当时，当我贴靠近他，我会心动。后来。 见不到他，我会思念。甚至连在禁锢里以为是他，我都会开心。如果这都不算喜欢，那怎样才能称之为喜欢呢？师叔给我的那本书，我算是看明白了。我反倒觉得书里那些人都太过纠结，没有长嘴不去明说，横生了很多误会，最终才成为怨侣的。 就算打师傅的主意会天打雷劈，那就劈劈看。元月就是我出关的日子，正好西山会出现比翼祥云，听说在此奇景下，月心上人许愿告白定会成功，我打算约师傅一起来。

轻人，就像我师父一样，孤孤单单的，心事全部交给别人。那被困在这里的你，心底也会有思念的人吗？

0: 炼气三期已成，恭喜你冉冉，即刻就可以出关了。
1: 师父会应我之邀来和我看比翼祥云吗？

冰翔云，冰翔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好端端的哪来的风啊？ 我希望和师父。

山上，师傅，一年多不见，我都在想念你。我有话想告诉你。我你即将筑基，届时也要选择自己的道。为师想来听听你的选择。 我自修无情道以来，深感道法的玄妙。这修仙的大千世界，最难的就是修行。既已决心入道，就要横守道心，方寸不能乱。无论是有情道还是无情道，一旦选择，你都要坚守下去。

0: 真是不走运，相遇莫名其妙散了，好不容易见到师父，想说的话也没说成，还被伤了一刻。
1: 是小玉吗？太子最近在忙些什么？为什么来我这里次数越来越少了？
2: 娘娘息怒。
1: 说吧。
2: 回娘娘，宫外有一名叫温红善的仙师求见。
1: 他来做什么？下去吧。
3: 是是。
1: 温仙师当初在绝山上一口就回绝了我的提议，怎么现在后悔了？
3: 当初是我不该妒火攻心，伤了温仙师的脸，我愿意自损灵力修补你脸上的疤。
1: 没想到你因为这么点事就跑到京城来了，说吧，想要我怎么补偿你？折损灵力还是用这些灵宝来补偿？
4: 别装了，你根本不是母亲哥。
1: 温仙师何故胡言乱语？
4: 你此前在绝山主动提起母亲哥伤我之事，可是我这条疤根本不是拜他所赐。我当年上西山想带回易水，为了让易水回心转意，才声称他故意毁我面容。你若是真的木青哥，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我说的对吧，木然武？他在哪儿？你为何扮作他？
1: 胡言乱语！我就是木青哥，连苏易水都承认我是木青哥。
4: 你能解开易水的刺面焚心咒，确实令我很意外。不过，假的始终成不了真，你我心知肚明。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我要见到真的木青哥，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另一个果子，在十九年前就被挤掉了树下。你觉得他还会活着吗？
4: 他死了，他若那么轻易死，就不是木青哥了。只有真正的木青哥才知道灵泉的下落。你与他同为仙果，又是姐妹，应该比别人更容易找到他。你只要将他的下落告诉我，我便不插手你的事，否则我会把你真正的身份告知天下。

0: 倒是有几分严师的样子，啊！哎呀，才短短一年半，冉冉就已经炼气三期，当然，这里面也有你这个师傅背后教导的功劳。
1: 还是太慢了，玉灵丹顶多在莫然武体内撑一年半，要赶在他发觉之前，让冉冉筑基，才能真正保住他的灵台。
2: 想要让他快速筑基，何不试试修仙界的老法子，让他下山历练，攒取功德？
0: 也好，历练积功德，最易筑基。

0: 殷同事这般反应，难道是你部下的符阵感受到了灵泉？
1: 看这罗盘的情况，似乎是在西北方向。
2: 传圣上口谕，今连月降雨，地动频发，以致河水倒灌，京城周边四方水道多有冲塌沙塞之灾害，朝廷开销的躺金已超100,000，而水患依然严峻，此乃太子监国不力之过，命太子即刻出发巡视各州，监督河道治理，安抚灾户，将功补过，钦此。
3: 儿臣遵旨。
4: 吴公公，这月底就是祭天仪式，这时让殿下去治理河道，到时根本赶不回啊。
2: 这个请殿下放心，祭天仪式已交由三皇子代为主持。
3: 父皇为何突然改变主意？
2: 回殿下，圣上龙体庆家，三皇子每日吃斋如素，为圣上祈福，可太子府却金银珠宝鱼贯宴行。不仅如此，战娘娘之前答应给圣上炼制康平丹，整整一年过去了也没见个踪影，皇上这才动了怒气，将太子派去治理四方水道。老奴先告退了。
4: 这是三皇子又在皇上耳边叫什么？殿下快进宫解释解释，说不定还有转机。
3: 不必了，
5: 殿下神机妙算，一切皆在殿下掌控之中。
4: 治理河道就是殿下的意思。
6: 苏易水，我找苏易水。苏，
7: 你是何人？找我主人何事？
6: 吾乃秦玄九，是师父让我来找苏易水的。你喊得出来？
7: 你师父又是谁？
6: 我师父乃是威震天下的穆青哥。
7: 什么？
8: 你就是师父在战场上收的小徒弟？
7: 听师父提过一嘴，倒是没见过真人，不过跟师父素来的品味确实不太一样。
9: 师父啊，本来说战后就带我来见师兄弟，哎，可谁知途中被某个欺师灭祖的畜生给害了。
1: 师叔来西山何事
9: 啊？哦，师父说啊，要是这罗盘有异动就让我来找你。罗盘没动，可不知为何它怎么就碎了。
7: 莫非是他做的？
1: 除了罗盘损坏还有别的异常吗？
9: 最近这营中确实有几个兄弟无故失踪了，等找到的时候啊，这死状是极其的怪异。不过这我营中的事儿啊，这事儿啊你们少管。
7: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师傅呀，看看这上面到底是不是妖气。
9: 我也想啊，可不知为何师傅突然就不认我了。哎呀，拦在门口也不让进，按律来讲啊，我一个戍边将士是不能随便进京的，这才只能来西山找人。
7: 那既然师父嘱托过罗盘的事儿让你找他，你何不听听他的想法？
9: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

0: 是被一股妖力生生截断，已无法复原。这罗盘事关师傅所托之重要机密，其被打碎的缘由也至关重要，不能忽视。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上面的妖气。
1: 这妖的出现必定会有怪事发生，想必军中士兵的死跟这罗盘的真相也有关。
0: 必须去营中一趟。
1: 嗯。
2: 主人，冉冉找你。
0: 事不宜迟，立刻走。
3: 哎，需要这么立刻吗？我还没吃饭呢。

0: 最起码让我吃口饭，拜拜这师傅住过的店呀。陆上师，心中拜。啊！沾染下山历练的事，你来安排。
1: 行，我这就通知他们，四个人一起，要有个照应。
2: 主人下山办事去了，
3: 已经走了吗？不是刚刚才来客吗？我还做了好吃的。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在外面听了一会儿，听起来大家都说的有些道理，这让我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了。沈主任，你看怎么办？沈主任，你看怎么办最好啊？
3: 刚才李处长说的不无道理啊。上峰有上峰的命令，成都有成都的情况。既然是。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阳光开场，早晨体感微凉，云层时不时有所遮挡，最高气温29.4度。预计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19号到20号受海上低压系统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降水，提醒大家可以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然而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将逐渐拉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换气感冒。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16号多云到晴，17号多云，18号多云到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重区多云，22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3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3到30度。潜江世纪城多云，22到30度。

0: 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2到30度。林浦多云，21到29度。瓜沥多云，23到29度。进化多云，20到29度。濮阳多云，21到29度。岱村多云，21到30度。楼塔多云，20到29度。和尚多云，22到30度。南阳多云，22到30度。弋桥多云，22到30度。弋农多云，23到29度。晋江多云，22到30度。党湾多云，21到30度。所前多云，22到30度。崖前多云，22到30度。城区多云，22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在食物资源丰富的今天，想要填饱肚子有太多选择，可烧烤摊前的人群永远络绎不绝，炉火自带热乎气儿，营造出一种安心的氛围，烧烤的香气再一催化，便消解掉了一天的疲惫。临近傍晚，白天安静的烧烤店开始活起来了，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享用烤串，客人络绎不绝，仿佛一个小型的市集。这里是西昌小渔村顺路烧烤，来晚了就吃不着的地方。
1: 该说就是人山人海，
2: 基本就是上千台车嘛，上万人嘛，肯定有。
3: 就是风里面的味道，都是烧烤味。
0: 等待烤串的过程中，闻着空气中的焦香，已经成为这里熟客的仪式感了。

0: 次来都晓得是五十分钟，你两个小时太恼火了，
1: 都是很正常的。
2: 不是诺哥，
3: 隔着半条街就把人拽到烟火里。
2: 嗯，是的，是的，
1: 因为
4: 好吃嘛，
1: 好吃嘛。
5: 考上来之后吃到就得，确实有这个点赞。
0: 我是包网约车司机的，那些外地游客来啊，我都是给他们介绍到这个小鱼串顺路烧烤。平时休息呢，我也会来这儿吃点烧烤，真的是相当 nice。
6: 一百多桌嘛，但是是接不下，不然两三百桌才可以的。烧烤又不比其他的，你要慢慢烤，你要烤熟才能拿给别人嘛。
3: 老板娘陈丽，20年前在琼海边支起烤鱼摊，如今她的烧烤店已扎根小渔村。20年炭火熏烤的经验沉淀，让这家不起眼的小店成为本地人最常光顾的烧烤摊之一。
2: 来，烧40多口。
3: 顺路烧烤的后厨是清一色娘子军，陈丽领着7-8位女师傅坐镇烤架，多年的磨合达成了行云流水的默契。每晚上百桌的客人，算账就成了头等大事。陈丽的儿子何帅就成了他最好的帮手。计算器按键在他指尖翻飞如蝶，这是顺路烧烤少东家特有的结账韵律，每串烤签对应的数字在指尖跳跃间毫厘不差。
7: 你儿子算账有点厉害哦。
6: 娘了，天天我银行都说你，他们银行经理都没得他算的快。
3: 西昌人喜欢吃烤鱼，鱼片自然不能错过，每一口都来自琼海的馈赠。
8: 烤鱼片，它这个鱼片是比较薄，而且的话就感觉很新鲜。
9: 就是他们有一种很特殊，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其他地方烤不出这个味道。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味觉之谜吧，其他地方像成都根本就吃不到这种鱼片的口感。
1: 因为琼海的水好嘛，养的鱼也好。
10: 我们吃了琼海鲫鱼，就是也它有一股独特的甜味。
3: 琼海不是海，却有着海一般的辽阔和蔚蓝，碧水秀色，草茂鱼丰。作为四川的第二大淡水湖，这里得天独厚的水质就像一片天然渔场，没有过多的人工干涉，鱼类丰富，鱼肉肥美。陈丽家的烤鱼片用的是琼海的花鲢鱼，口感细腻，肉质紧实，遇到火烤也不易散碎。选用鱼背部和腹部的肉，切成2毫米左右的薄片，把切好的鱼片洗净之后，再来一场简单腌制，在盆中放盐增加底味。味精增香，淀粉增加鱼肉的口感，加入蛋清让鱼肉更加嫩滑。没有过多的香料，尽可能的保持鱼肉的原汁原味。一片一串，鱼肉纹理清晰可见，表面散发着自然的光泽。下午4点，老板娘要赶去店里，一场硬仗已经蓄势待发。陈丽带着她的娘子军们全副武装，双手在炭火和烤串之间飞舞，一刻也不停歇。鱼片滑嫩，火候要适中，不能太猛，刷油翻转，防止鱼肉粘连。鱼片吃的是一个原汁原味，调料也很简单，
6: 就是盐、鸡精、海椒面、花椒四样，

0: 没有其他那些啥子孜然啊，那些这样粉那样粉的，我们这烤的都是原汁原味。
1: 鱼片肉薄，在烤架上滋滋作响，表面迅速收紧，很快就被烤得香气四溢。从上架到完成只需要2分钟。喜欢吃辣的朋友撒上辣椒粉，便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鱼片。
2: 43。
3: 就是你能吃到这个鱼肉那个鲜美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用那个佐料捣出来的，就是个肉加盐加辣椒的味道，就很自然，
4: 没得那个腥味儿。然后第二是感觉就是很嫩嘛，吃起很鲜，然后也很入味儿。
5: 它的烤鱼片麻辣鲜香嘛，很好吃的。
6: 可能是他们不有啥子独门配方吧，结果呢我就只能这样说了。这个朋友
2: 好吃得很，
6: 好吃，非常好吃啊。
2: 还有那个琼海小虾，哎，也还不错。
1: 琼海虾一寸多长，全身透明，肉质鲜嫩。经过油炸之后的琼海虾呈金黄色，在炭火的简单烤制下变得更加焦脆，虾壳烤得色泽红亮，虾肉透过壳清晰可见，散发着浓郁的炭火香气，让人垂涎欲滴。一口咬下去，壳的焦香和肉的甜味在口中弥漫，味道够足，
7: 就是你能吃，然后感觉到比较香，香味都比较足。
5: 等这么久还是比较值的噻。

0: 当高温来袭，油膜化作盾牌，抵御水分蒸发。此时留存下的每一滴肉汁，都将成为舌尖上的暗涌。人渐渐散去，小院里的忙碌也接近尾声。所谓生活，不过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瞬间。
1: 吃饭喽！
2: 吃饭喽！吃饭喽！今天大家辛苦喽。
0: 夜幕降临，城市换上另一副面孔。西塔，一条有着120年历史的美食街，这是沈阳最长的深夜食堂。在这半城烟火中，烤肉占了一半。
2: 来沈阳一定来西塔，然后来西塔要吃烤肉。
3: 昨天晚上我们到沈阳都12点多了，就想体验沈阳的这个烧烤、冷面、烤肉，太给力了。
4: 夏天基本上一个月得吃20天以上，夏天吃的多。

要说沈阳的烤肉最经典的吃法，一定离不开泥炉。黄泥打造的炉具，盛上通红的木炭，是许多人关于烤肉的最初记忆。

0: 呢特别喜欢喝酒，所以他就愿意吃，也自己随便整一个小炉子呀，生点炭呀，整个小篦子呀就烤，挺好吃的，就开始就做这个泥炉。
1: 泥炉的经典搭档则是正宗的东北黄牛，通常选用上脑和肋扇两个部位。上脑口感绵软，细嫩多汁，切成大大的薄片，吃起来才过瘾。肋扇脂肪分布均匀，三分肥七分瘦，汁水丰盈，口感绝佳。用高温炭火逼出牛肉油脂，烤至鲜嫩中带有一点焦脆，炭香裹着肉香在烟雾里升腾。
2: 就是泥炉自烤的味道也会比正常那种铁板的会入味一些。
0: 烤出来以后呢，你感觉像焦了，但是它没有焦，它里边。
1: 换成烤盘，五花肉上场。当肉片烤出金黄裙边，辣白菜的加入将让这道美味迎来

0: 扇贝和辣酱在炭火上共舞。米饭的加入又带来一份难以拒绝的诱惑。
1: 它这个扇贝肉特别嫩，然后特别滑，配上这个汁儿，这个酱汁儿非常好吃，就是辣辣的。

0: 在烤肉香气的洗礼之后，绝大多数人都拒绝不了一份解腻神器。
1: 它这个肉特别多，我一挤，它那个肉全出来了。
2: 现在酱辣蟹比较盛行，所以我就去边吃边研究。上别人家谁家有呢，就去他家去尝，尝完以后回家再做，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

0: 在食物的烟火气中，夜晚总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结束一天的奔波，人们在这里卸下疲惫，露出最真心的笑容。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夜晚，我们才敢放心地把真实的自己交给夜色。
1: 我比较喜欢这种气氛，对。如果要是说回家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哎呀，为什么这么近？
2: 我一般我俩都不想喝酒，我今天挺高兴，挺开心的，喝点烧酒吧。
3: 我感觉人生那边很简单，生活当中永远离不开美食。美食会让我们心情很愉悦。
4: 这种天气，这种环境。永远是在官方的场合去应酬去喝酒，要放松一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免去一天中工作的压力。这一种环境是最幸福的。

0: 来了，直播了，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
1: 好像都3秒就没用了。
2: 董传利、汪明。 平凡哥的农村生活，抖音粉丝44.3万。2021年回乡创业，成为了一名基司令，从此与基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上好啊，家人们。平凡哥刚刚开播，刚刚开播，每班平凡哥分享一波的班，平凡哥分享一波。今天的云海给老铁们看一眼，现在云海马上上来了，等一下马上带着我老铁们穿越整个云海啊，家人们。走嘞，来了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面全部不白色的，家人们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白色的。现在平凡哥带着老铁们去看云海去，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出发，我们的500亩梯田的家人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早上好，老铁们，16000人了，站站吧，平凡哥走一走。下面现在马上穿越我们的整个云海，在平凡哥大山这里，来喽来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看看平凡哥的这个母鸡啊，看到平凡哥的高铁开过来，喝着平凡哥的高山泉水，家人们看到没有？是不是云里雾里的水，家人们？我们的鸡吃的是南瓜，知道吧？平凡哥今年种了500颗南瓜。接下车，好嘞。我给我老铁们找一下那个我们的空中鸡蛋啊。来，我给老铁们下去找一下。哎呀，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母鸡有没有下蛋。不激动，别走，我看一下鸡蛋有没有。哦，有2个。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3号链接、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啊！家人们，你们要拼手快啊！老铁们，2号链接、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啊！顺丰包邮，当天捡当天发。3号链接跟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家人们。对，这里今天曝光量我看一下多少。

0: 后的感觉不一样。
1: 44万1，每天就这几天吧，我大概最高的时候49000人，我是慢慢积累的，我3年的积累。因为我的直播粉丝的话，我视频拍不好，因为没文化，所以说我们都是，我现在43万多，43万多都是一个一个的加过来的。我最多的一个窝你知道捡到多少个？200多个，就这一个窝能捡到200多个。现在我们的那个整个我们的新农场老农场加起来有1万只鸡，1万只鸡的话大概是每天鸡蛋的话大概是3000个左右，早上都3秒就没有了，3秒就没有。老姐姐一捞顶不要滴滴了啊，丢你的钩钩滴滴钩就到鱼了。我们等一下把我们鸡蛋啊打包好之后装到我们的高铁站，直接送到路边，直接顺丰就拉走了。这是我们的振兴乡村号。
2: 我们在广东的、浙江的、常州的都有。
1: 今天销量是我们都要预定3天，这里都是24小时之内的。因为我们是当天捡当天发的，我们的这个快递都是顺丰包邮。
3: 那胶就把裹在那里哟。
4: 哎，对对对，快装成了。
1: 15岁就出去闯了，反正在外面嘛，这几年就是各方面也有点费劲，所以说还是回到家乡里来比较好一点。回来有3年了吧，大概是我就回来就把它这些田给种起来，不够我慢慢的来，第一年养了有100多个。
5: 刚开始养鸡没经验，有一天就是鸡打开大门出来压死了10几个，那时候就很伤心，真的非常，就心都碎了，就眼泪哗哗哗的，就控制不住就流下来了。
1: 天气特别差的天就是台风天，我就一天就睡3个小时，这半夜就起来看我的这个鸡棚有没有被吹跑，整天。
5: 我就是怕搞不好，但是他一心想搞，他想搞吧就支持呗。
6: 体验农村生活去，今天我们坐小火车去。上车上车。
7: 还有没有躺在被窝里的？没有，
8: 反正有3分钟吧。
5: 也是第一个视频火了，是去年的那个新华社，就是我们的小轨道喂鸡嘛，全网那时候都没有嘛，很可能觉得很新奇吧，大家，那时候火了。就是视频爆掉的时候印象深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
1: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振兴号，振兴乡村。有我们的高铁，这路线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因为对我们的海拔高的地方是山区的话是最实用的一个。现在有了这个能拉500斤到800斤，我们有2个车厢。
9: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养鸡新农人。画面当中呢，有人开着小火车在山坡上喂鸡，场面可以说非常有趣。那这个开着
10: 小火车，这里是浙江泰顺山区的一处养鸡场。养鸡场的养鸡方式可以说是独具一格，估计和你平时见到的完全不同。
11: 但在有坡度的梯田养鸡，最大的困难在于要来回跑山路喂鸡。为此，董全力投入20多万元，架设2公里长的轨道。
12: 我们在抖音上发现，平凡哥这个，养的非常好，特别他搞的这个乡村振兴号，这个逮鬼，看空中鸡窝鸡蛋，我感觉这个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我们转牧村，也算2000多公里之外，专门坐着飞机过来了。
1: 今年种200亩我们的油菜花，这段时间，我们的粉丝也能过来玩，看油菜。后期明年会种上我们的稻谷，我们的梯田也很好的。我是平凡的人，要做平凡的事，过平凡的日子。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们大山里面，闯出我们一片天。

四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父辈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三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宁，彝族名字是吉莫子，都会提前十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三天。
0: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十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扎尼色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做了丰富冬菜，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吃砂锅的在这边抓，还要冬泳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0: 活动将持续整整一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八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土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吞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时间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的。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丧进去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就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过鱼鹰啊，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鸟仔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现在下了好多雨了，上面起了坝了，上不来了。

0: 三朝下去，这个要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反照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去钓鱼的兄弟。
1: 夜幕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这方面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接班人。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渔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阳光开场，早晨体感微凉，云层时不时有所遮挡，最高气温29.4度。预计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19号到20号受海上低压系统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降水，提醒大家可以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然而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将逐渐拉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换气感冒。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16号多云到晴，17号多云，18号多云到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重区多云，22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3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3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2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2到30度。临浦多云，21到29度。瓜沥多云，23到29度。进化多云，20到29度。濮阳多云，21到29度。岱村多云，21到30度。楼塔多云，20到29度。和尚多云，22到30度。南阳多云，22到30度。弋桥多云，22到30度。弋农多云，23到29度。
9: 里面真的很方便。
1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

0: 印要素双向流动，在闲鱼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闲鱼消费的活力。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

0: 师傅也没交代就走了，
1: 冉冉，你说咱们该去哪儿啊？哎呀，不是吧？这亲传弟子可不能徒有其表呀，心里就没什么打算？
2: 不如去一个景色好的地方。前几日那比翼祥云从早上一直挂到午时，美极了，就去有这等美景的地方。比翼祥云？
1: 不是只出现片刻就被云层遮住了吗？哪有，
2: 我特意搬了张椅子在外面看了整整半日。你也看到了？
1: 对啊，前几日的祥云那么老大，就像比翼双飞鸟，定有许多有情人在那云下告白成功。
2: 为何我看到的却不一样？
1: 除非有人对你使了障眼法，可咱们山上就这么几个人，谁会对你使这种手段？
2: 肯定是你自己看错了。难不成是师傅察觉了我对他的心意，故意想让我知难而退？哦，
3: 哎呦，
2: 冉冉，
3: 干嘛一惊一乍的？
2: 我坐累了，我溜达溜达。如果师傅是故意躲着我。 那次山石崩塌，护我的剑气也定是师傅。自从上次中了桃花醉，师傅就避而不见那么久，连救我都不现身，还故意把祥云遮住。比翼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傅。这说明什么？说明。
3: 师傅，他是不是也乱了道心？定是如此。看来上次乱道心的不止我，还有师傅。无情道人也是能动摇的，
2: 吸取教训，下次绝对不能这么冲动了，免得再把师傅给吓跑。
1: 萱冉，
3: 加把劲儿，你还有机会的。
1: 冉冉，
3: 啊。
4: 你干嘛一个人躲在那边笑了？啊，萧山历练嘛，做老师当然高兴啊。遵您之命，我会让薛冉冉和苏逸水绞在一处，这样才能探得灵泉下落。
2: 敢问几位，可是西山仙师？正是。太好了，终于盼到西山有仙师下山了。近些日子，总有兵士死在我打鱼的河里，而且死状诡异，求各位仙师快去看看吧，可千万别是什么妖物害人呐！
1: 正要找历练的地方，巧了。
2: 敢问老伯，打鱼之处在哪里？
1: 望乡关。
2: 我们知道了，一定会去的。
5: 那就多谢各位仙师了。有救了，有救了！
6: 但查兵士生死的事总要入营，但军营咱们平白无故可是进不去的。
2: 这望乡关营既有这样的怪事儿，我们可正要去那劳军呢。
1: 对呀，我们四个幻术师准备了挺好看的戏法，想多得些赏钱的。现在出这怪事儿，咱们还去吗？
7: 是啊，班主还去吗？
8: 还去吗？
9: 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哎，我说师傅，这罗盘你都看半天了，到底什么情况啊？哎，苏逸水，我跟你说话呢，你要去哪儿啊？
10: 罗盘上有妖气，我去问过此地地形。
11: 假扮幻术师入境，会不会露馅了？
12: 士兵失踪，将官叛乱，军心不愿生长，咱们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查案啊！放心，没事，走。
11: 这是停尸房，那干嘛摆这么多咸鱼啊？找。
0: 错地方。

心思尸变要藏诛尸身，自然得用咸鱼遮位的，就是这里，走。尸首在水中被泡得发白。 肚子却破成这样的大洞，应该是邪术。这里。

0: 妖气，原来是妖在作祟。
1: 知道这些又有何用？万物皆可化妖，我们还不是无从查起。
0: 我有办法看到那妖。
2: 用木剑葵追溯尸体临死前所见，冉冉可真有你的。

1: 死者是被操控走向河边的，他身后真的有妖。那怪物通体发黑，状如虎豹。高苍师兄，你家乡就在望乡关不远，这里可有这样的猛兽？
2: 望乡关这地方，凡妖大战后死伤众多，十几年前妖界洞开，又邪气侵扰，再加上边关连年征战，在不远处形成了一片死域。
3: 死域？
1: 对。 就是一片积尸的山谷，邪门的很，连带着整个望乡关，鸟兽不生，牲畜难存，想吃野味都不能。好在河中鱼货不少，所以附近的居民想要吃肉，只能吃鱼。你说的巨大的野兽，我想肯定不能有。
2: 那野兽，一只眼黄，一只眼蓝，若非猛兽，倒像是猫。
3: 啊，也许那妖物就躲在军营中，我们分头转转，总有线索。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
1: 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
2: 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
1: 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
2: 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
1: 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
2: 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怪，我们要去找那个妖
0: 营中有妖怪。
1: 你们不是劳军请来的幻术师吗？
0: 回头再跟你解释。跟我走，捉妖，快，走。
1: 跟我走。
2: 你，十几年前就抢走我找的玩伴，还有那个死丫头，逼我折了300年修为，现在好意思召唤我？呸！
3: 此处有妖邪横行，依玄门的规矩，修行之人可唤此处地仙出来问我。
2: 不听不听，我来得及。
3: 我损一滴精血设置潜灵阵，就是怕遇到不配合的。既然如此，我便遣你去从位，我占主位，而后遣你随我去寻妖，你不得不从。
2: 大胆无耻！

0: 你也在，这潜灵阵就留给你们两个玩吧，再见。这奇奇怪怪的，果然是妖怪，还是个小白脸妖怪。抓住他！哎，
1: 我，
0: 小姑娘，不是你要捉妖的吗？这是一个暖场，君卫呢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幻术师，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暖场戏法。
1: 大家晚点等着看正戏吧，先把刀收了。都
2: 说是暖场了，还不散了？
3: 是。
1: 你们是岐山弟子？
2: 对，
1: 感恩您是。
2: 秦玄九。
1: 哦，
2: 就是师祖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见过秦师叔。好好好。
4: 原来是苏易水的徒弟啊，果然胡闹！你们装神弄鬼的入我军营，是要做什么呀？
5: 营中不是有士兵离奇身亡吗？我们下山历练，刚好来查此。
4: 我是千瞒万瞒的事儿，你们怎么知道的？妖邪隐匿，
1: 当然要多认真打听了。
4: 那我在尸身身上发现了一丝妖气，不必查了，你们换个地方历练，立刻。
1: 这么大的怪事不查，为什么要换地方啊，师傅？什么时候轮到为师跟你们交代了？还不走？不走，师傅不能让我这么走了。
4: 是。师傅，
1: 给我喝水。
4: 薛忍者，刚刚的潜灵法阵。
1: 主从道制，我踩了主位，师傅踩了从位，是不是？
2: 是。不许再问了。师傅，这也不怪我，反正弄成这个样子了。我想查，你又赶不走我，所以只能让我继续留在您身边了。<笑>你这小丫头有意思，就留在这儿。哎呀，看到苏易水池别，我这心情是真是爽快呀。<笑>
6: 不过，之前我们苏易水罗盘的事儿，他说有妖气，您也查到了妖气。
1: 师傅查到的妖气是什么样的？

0: 杀死士兵了，喷坏了罗盘的是同一只羊。秦师叔，您营中可有猫？有一只，
1: 我捡来的，性子野，不过煤球瘦瘦弱弱的，跟腰部沾边。那您的手臂上可有抓痕？哈哈，煤球抓的。怎么了？
2: 这可有意思了。
3: 师傅。能不能再说别的吧？咱们好像真的要表演幻术了。刚刚就是他们用幻术燃场，很是好看。哎，我们就等着你们正戏了啊！
0: 哎，秦师叔，这
4: 刚才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我可糊弄不过去啊！你们呀。
0: 就自己想办法对付一下，好看正戏去了。冉冉，这可怎么办啊？哎，我有办法了。诸位军爷想看幻术啊？好办，不过接下来的表演需要诸位配合。只要好看，姑娘让我们怎么配合，我们都愿意，是不是啊？
5: 是。
0: 请诸位。
6: 高抬起你们的手，这样，让我们抬手干嘛？
7: 对啊，难不成是强行求配婚吗？
0: 别急啊，这个表演保准诸位人人都有桃花运。真的假的？人人都有桃花运，
8: 兄弟等不及了。
9: 哎呀！你要这么多，
10: 要这么多，
11: 你快说啊！
12: 对呀，拿过来吧你。

0: 钱师叔，你让我举办这酒宴，到底是为何呀？这是趁机婚书查案。查案？那你看着办吧。快查了！师傅，我先过去一趟。咱们明天可查了啊！来，干了！干！
1: 这位军爷，好，谢谢。华强，姑娘，现在喝酒划拳已经无趣了，喝酒要玩牌，先失牌。开元真人，
0: 没错，
1: 后面刻的可都是有名的仙师，抽牌比大小，输了喝酒，既能沾沾仙气儿，我们又玩得开心啊！来，咱一块来一局，
2: 来一局。
0: 酒华派大弟子颜良玉，我出空山女仙师温红善，大玉你，酒华可是天下第一玄门，颜良玉又是大弟子，你这温红善怎么就大了？
1: 那颜仙师对温仙师有意，轻易在心自然受制于人。<笑>
0: 我祝飞云派掌门陆允一派宗师啊，
1: 没有比他更大了吧？西山宗主苏一水，四大玄门都奈何不得。我这一仗是最大的了，哎，你们呢都等着喝酒吧。<笑>
3: 你这就是狗屎运，
1: 连苏一水这种妖孽牌都被你抽中了。
3: 小姑娘，该你了，这苏一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得罚酒也不远。
1: 来，快看！
4: 我赢了，我赢了，我抽到的是是苏宗主的师傅穆青哥，喝酒吧。
1: 行行行行，我来，我来，来来来，听闻望乡官多奇事，
5: 近来可有什么奇闻说来听听？要说这奇闻啊，那不就是咱这黑面校尉请他大伙喝酒吗？啊！哎，可惜巡查那几个兄弟啊，他们可错过这百年不遇的乐子。
6: 没见他回来过呀，也。

0: 道是什么苦差事。
1: 那些巡查的可有什么共同点吗？
2: 别的倒没有，不过去巡查的都是金甲卫出身。
3: 慢点，
4: 小姑娘牌打得这么厉害，只赢不输多没意思。况且你还长得这么好看，不得陪我们两个喝一杯吗？
5: 就是。
1: 酒桌规矩，输了才喝。
4: 不陪喝呀，不陪喝，那就只能让你陪笑了。
1: 哎，梁文俊，怎么喝多了摔倒了？先把刀收起来。这样吧，我敬两位一碗。
6: 你忘了自己喝完酒会草木疯长吗？
1: 一碗不碍事，总要查案呢。师傅，您的酒量。
6: 老五，
4: 好酒量，再会。
1: 师傅这是替我挡酒。
7: 灵泉一动，你苏玉水果然就巴巴地跑到望乡关来了。看来不用我辛苦了，做一只在后的黄雀就好了。
1: 师叔，
8: 今夜里不留外客，你们随我去住客栈。
1: 可是师父还没睡醒。
8: 别看我呀，他是你们师父，我可不管。
1: 得罪了师父，行。
8: 苏一水啊，苏一水，你也有今天呀。
1: 这师傅醒来之后，若是知道了，你肯定要吃苦头了。
9: 干娘，
10: 哎，
9: 干娘，
10: 玄九呀，你这是带朋友来住店呀？哈，
9: 一杯岛的朋友，
8: 这是我干娘开的客栈，你们住这儿，记我账上。你们师傅下山的时候急得跟避瘟神一样，保不齐连银子都没带。
1: 师傅下山很急。
8: 是啊，急得跟着了火似的。
10: 既是玄九的朋友，那便是自家人啊，随意住吧，快请。
9: 来，走吧。
1: 秦师叔说你下山很急，为什么？不会真是知道了我的心意，着急下山避我吧？

0: 避开我，又忍不住对我好。嗯，一定要想办法把师父看个通通。师父，您醒啦。
1: 修炼一年，你长进了不少，学会处处跟我作对了。你真当有了潜灵咒，我就没办法跟你走了？
0: 师父，那阵法又不是我有意踏上的，没想惹您生气。望相关的奇案我也在查，若是这样就半途而废，积不了德，就可惜了。师父，我还特意给您做了好吃的，尝尝看，消消气。请师父尝尝。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薛仁的，好吃吧？这是我新研制的杏仁干，全是根据您的口味得来的。哪道菜您多吃一口，哪碗汤您多添一勺，我都记得，一定合您的胃口。所以师傅，看在我这么用心的份上，您就让我留下吧。
1: 只需你留到浅林镇咒力消散之时。
0: 多谢师傅。师傅，有一件事我不明白，那地仙为什么认识我？是不是和我前世有关？
1: 都说的是前世，何必再问？可我陆小腾与我的记忆里，我看到。
0: 藤主要杀我，
1: 你的记忆果然开始恢复了。师傅，我前世是不是坏人？
0: 不，你很好。有多好？
1: 说过不必再问。莫非你是想把今日对我不敬的账一并算了，好好罚你？不问就不问，反正师傅戒尺又打不了我。
2: 秦师叔，醉得快，醒了倒慢。查出什么来了？
0: 敢问秦师叔养的那只猫，是不是伤了一只？
2: 你怎么知道？秦师叔手臂上的抓痕，三长一短，定什么时候伤了一只？
0: 我刚刚看到营中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抓痕。
2: 好，我这营中啊，就一只猫，大家逗猫的时候被抓伤了，这有什么稀奇啊？ 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的抓痕虽然大了几号，却也是三长一短。若是那妖兽也伤了一只，可就太巧了。再加上妖气相融，可以推算出秦师叔的猫八成就是妖。不会，我养了煤球这么多年，不会害人。营中士兵失踪是近半年的事儿，若煤球是妖，为何不早早动手？退万步来讲，若要害人，我这营中这么多人。
0: 为何偏偏要去河边啊？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对，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猫儿是妖不会错，可会不会害人就要另外去想了。多谢师傅。秦师叔，这张金妖符你拿好，见到猫儿便贴住它，是不是妖即刻便知。
1: 若是白费功夫，明日我这营中的事儿啊，你们就不必管了。然然，你刚才说害人和成妖不是一回事，那害人呢？咱们怎么查？
0: 我表演时借变出来的桃花瓣给营中每个士兵都加了一道追灵咒，不管凶手是不是猫，他既喜欢操控人去河边杀害，那么士兵一旦中了妖法，这节树枝就能帮助我们过去。
3: 捉到他！哎，师傅，你去哪儿啊？
4: 只管查你们的安。
3: 很淡的怨气，不靠近河边还察觉不出来。罗盘是被妖气阻坏，这河中却有怨气，先看怨气。 也许能查出些什么。

0: 就说，没一会儿怎么可能会是药？我，
1: 孙一水，
0: 孙一水，
1: 师叔，
0: 师叔怎么感觉出去了？琴师叔和是这么急？
2: 我，琴师叔，是黑猫碰了金妖符吗？他变成了好大一只。哦，可没伤人啊，梅秋可没伤人啊，
1: 不是师叔，他都现原形了，您还说不伤人啊？
0: 我说不会就不会。我，
3: 玄九，这一大早的你嚷嚷什么呢？
1: 干娘，我一时着急。
3: 跟朋友有什么可急的？时候不早了，下来吃早饭吧。他别吃别料。
0: 来来来，再晚啊就吃不上了。这是今天最后一笼。你们有口福了。我干娘做的包子可是望乡关一绝，我跟兄弟们啊经常来吃。
4: 敬替我吹这些，你们慢慢吃啊。哦，冉冉，
0: 你就喝粥吧。明天我让干娘多做一点。
4: 敢问，秦师叔为何会认五娘做干娘？
0: 五娘。 本是我营中一位兄弟的娘亲，可惜他巡查时遇险，就再没回来。左右我娘不在了，认个干娘，呵呵也挺好。冉冉，你那个金腰符准吗？会不会出错了呀？
1: 不会出错，但害死士兵的未必是他。
0: 真的？
1: 黑猫在秦师叔房中安睡，但追灵之后却毫无反应。好。
5: 你起去死吧！起身。是。师傅，交给徒儿。他身上的是怨气。对付妖的阵法没用，换成对付人的，宽阵便前离。

0: 没球，没球，没球，
1: 没球确实是瑶，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他一早就发现余姚害人，损坏罗盘也是为了引来仙师前来救人。无论如何，他护了自己最想护的人。
0: 煤球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昨日让你现了妖形，我真怕，我怕你会真的害人，可我没想到啊，你这么傻。怎么连命都不要了呀？

0: 干娘，为何是你啊？不要再叫我干娘！你当真以为我开着客栈，是为了看看你们追思我儿？我告诉你，每次我看到你们营里的人，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报仇。我要为我的儿报仇。
1: 小五兄弟死是个意外啊！当年死狱里那条巨蟒太厉害，小雨兄弟是因为浪。
0: 报仇！这都是害了我儿的那几个人编出来的谎话。
1: 怎么会啊？
0: 他们酒后吐真言，被我亲耳听到，还能有假？可怜我的儿，他刚刚15岁。 见我日日将息做饭太辛苦，才虚报了年龄，来望乡关当兵，是为了赚些银两，让我不再那么辛苦。他还那么小，盔甲都还不合身。他回来的时候可高兴了，跟我说，营中人人都对他好，还多了几个好哥哥。 就是这几个哥哥，最后在寺院把他推出去喂了巨蟒，踩着他的尸骨捡回了性命。千玄九，你虽然当日不在场，但你身为将官，让我儿遭此不测，你也该死。 别以为日日对我嘘寒问暖，叫我一声干娘，就能抵偿我儿的性命了。我儿的尸骨还孤零零地留在死狱，你若真把我当娘亲，为何不把他给我带回来？
2: 我试过呀，可死狱里那条巨蟒它。
0: 都是借口。

0: 只有神仙会借我力量。
1: 神仙？
0: 对，那可是真正的神仙啊。你们这些人最终都会被神仙杀死。

1: 见不到我儿的尸骨，你们再问什么，我都不会多说半个字。莫
2: 不是灵泉用这道符文，将怨气渡在五娘身上？
1: 符文就是灵泉的手段。
0: 天快亮了，先把人带回营中再说。
3: 是，
4: 师傅。
3: 所以水果然没让我失望，灵泉的线索就在眼前。接下来五娘会怎么样？
5: 毕竟是折了人命，朝廷定会派人来审。
3: 秦师叔，五娘的儿子确实是被人害死，他复仇心切，落下心病，被邪物所成。我们还需查一查，到底是怎样的邪物，才会将人的怨念放大到这个地步？
5: 我了解五娘的性子。 若不找回吴老弟的尸骨，五娘不会开口。可死狱这地方，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呀。

0: 什么东西啊？路过的金怪而已。
1: 师傅，是魏鸠吗？你倒是认得。这望乡关的事和万恶之首灵泉有关。
0: 你如何知道的？
1: 自觉山开始，魏鸠便一直找灵泉，忽然出现在这儿，自然也是为了灵泉。师傅，徒儿身为您的真传弟子，愿为您效劳。
2: 我只许你查望乡关的案子，其他的与你无关。
3: 师傅，你看，魏鸠刚刚已经见过我了，难保他不会对我下手来要挟您，所以还是让我跟在您身边一起查灵泉，我才安全呀。
2: 不让魏鸠下手也简单，此案查完你们回西山就是。啊！
4: 苏一水，
2: 你这个债，我一定要讨回来。
4: 太子殿下到，
5: 望乡关守军秦玄九参见太子殿下。不必多礼。
0: 苏宗主来望乡关，有何贵干？啊，
1: 玉公子，我们下山历练，刚好在望乡关碰到妖怪害人，就过来了。
0: 那正好，上次相聚匆匆，这次既下山历练，便随我同行好了。
6: 我徒儿历练自是与我一起。
2: 与太子殿下无关。师傅，您答应我陪您了。秦校尉，把人好生看管。妖怪害人，却要把人看管。老冯，徒儿。
1: 拜见师傅，
7: 秦校尉是秦哥的徒儿。
1: 是，
7: 你是？
2: 徒儿名叫秦玄九，20年前，承蒙师傅在沙场上救过我一命，因而拜师。
7: 师傅转生之后，徒儿就宫中寻过你呢。啊，就是那个没有学过仙术，只记了名的。
2: 是。
7: 前世收的徒儿太多，记不清了。
4: 既然没有学过仙术，你也便不算我徒儿。确实是半人半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5: 害死军中士兵，那便是朝廷的事。来人，将牢房中的人押回京城。
8: 是。
5: 慢着。
4: 苏宗主是何意？
1: 妖邪作恶，一向由玄门管，如此半人半妖的怪事，更是马虎不得。
4: 太子殿下越界了，
1: 苏宗主在西山跋扈，在军营，也要如此霸道吗？太子殿下一句话就要把人带走，谁更霸道？师傅，玉公子，我有个建议，五娘本身并非是妖，却忽然变成半人半妖的样子，当务之急是弄清为何如此。
7: 既然玉公子要查，师傅也要查，不如就在这望乡关中弄个清楚，就不用分什么玄门朝廷了。
4: 好，就照冉冉所说，希望几日内能有进展。
7: 小玉放心，有一人管在，有小水在，还有我也在，一定有办法让他脱口的。
1: 穆仙是要逼供。
7: 有何不可？他不是害死人了吗？求师傅开恩，五娘是被邪祟所成，并非本意。五娘的身子骨弱，受不了这酷刑啊！说了不是你师傅，你替个妖怪求情，你还想得个包庇的罪名？准备审犯人。是。
9: 什么都不敢说。
7: 小玉，今日舟车劳顿，不妨先回去休息。左右他也跑不掉了。

除了神仙，没人帮过我。找不到我儿，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0: 闪闪呢？
1: 他说要想知道符文的来历，就得寻回五娘儿子的尸体。他还让我转告您，请您放心，我现在很厉害，一定不会打不过一条蛇的。
0: 西南方五十里是紫玉。

0: 师傅，师傅。刚才那妖怪好生厉害，差点就把我吞了。不过我想，他既是个骨头蟒蛇，又没血肉，把我吞了又能怎么样？所以我干脆钻进他的肚子，顺着他的骨缝戳破了他的腰丹。嗯。师傅，徒儿知错了。
1: 认错倒快，屡教不改。
0: 我知道师父不许我这般行事。
2: 我这位故人便是你的娘亲，江妹妹是病死在望乡观的。她临终之前硬撑着身子求我将这把钥匙给你，要你一定去她最后的居所看看。
1: 不必，斩然送客。
2: 易水，她的性子我很是了解，当年那么对你，不像他所为。他去世后，我常来拜祭。昨日刚好是他的忌日，我不强求你再认这一份亲情，易水，至少拿着这钥匙去看看，了他遗愿吧。
1: 冉冉，送客。
0: 夫人。
2: 我曾听到五娘最后自语道，若能重来，她不会让儿子入营。这世上的阴差阳错太多，一不小心就错恨终身。这钥匙我留在这儿，至于你去。

其实师父心中很在意吧，还是把钥匙找回来拼好，再问清楚坟冢所在。若某天师父改了主意，总不至于无处可寻。

0: 把这些碎片拿出来，真是越发不听话了。这些碎片是你在河水里一点一点的找了一整夜，
1: 是
0: 你修为还不稳，就为了这些无聊的事耗费精力，马上丢了回去打坐。
1: 不，
0: 你想受罚了？
1: 就算受罚，这钥匙也不能丢。

0: 徒儿说，这世上阴差阳错太多，我怕他会说中。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心要开始管我的闲事了吗？
1: 徒儿不敢，我很怕看到师父难过。今日师父丢掉钥匙的时候，其实也很难过吧。我是不是难过？你很清楚吗？
0: 师父的一切，徒儿都很记挂。我不知从前发生了什么，徒儿只是担心，若真有遗憾，总该留一线机会看清。遗憾便是遗憾，生时不相见，死后又何必纠葛？罢了，你既寻了回来，就把钥匙送回宅子吧。
1: 师父真的不去吗？
0: 又想用乾陵阵逼我吗？
1: 这是师父的私事，徒儿此事不敢。

0: 何一靠近这盒子就觉得寒气逼人呢？江夫人是病死的，自己来看是拼尽了最后力气治病。他求人给师父带去钥匙，却不是直接带着书信与盒子，一定有隐情。不行，还是要让师父亲自来看看。可强迫师父又实在不妥。有了，
1: 师父救命！
2: 让你喊师父救命是为了自保，你竟然又来诓我！
0: 徒儿知错，您看这盒子

师父，这刺屏之上寒气彻骨，将夫人身无仙法，带着这东西定会重病缠身，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才，他叫您来此处看看，应该是留了很重要的花吧。

0: 水儿，写下这第一句话时，娘就在想，这封信你大概是看不到的，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赌一赌，赌我能用这条命让我的水儿摆脱邪术折磨，因为这是我想当然才造下的孽。平亲王带走你之前曾找过我，说给我一笔银子让你去王府当少爷，我当然想要银子，可我更想你活得比娘好，他怕你不从，要我断了你的念想，所以那时起我便冷着你。可曾我听了你爹的话，绝不能与你相认，直到他兵败，我很担心你，却偷听到他跟属下的话。
1: 孙州之地已接连失去，王爷下一步不知如何打算。
2: 什么打算？都是一帮废物！滚！
3: 是

0: 苏医生，你小子不肯再召唤灵泉，非要去救什么母亲哥。好啊，没关系，我只要有他在手，定能让你栽着我的杀人刀。
1: 我这才知道，他把你要走是为了做他的杀人傀儡。 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你吃了多少的苦。那晚，我偷走瓷瓶逃到了望乡关，我只想着把这瓷瓶交给你。 顺儿就不会任人摆布了。可谁知，就这样一病不起了。刚生下你的时候。 总觉得咱娘俩有足足一世相伴，谁知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 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从哪里来啊？

0: 萧山独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3: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10年蝶变，我去擦亮国际会展高地金名片。
3: 区政府17届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
1: 特色茶产品接连上市，萧山助力旺仓深度开发夏秋茶增收。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2016年9月 ，G20 杭州峰会落地钱江世纪城，为萧山锚定国际化发展全新坐标。10年深耕，迭代升级，我区持续释放峰会红利，放大顶级场馆硬件优势与城市国际影响力，深耕细作会展经济赛道，以展聚资源，以会兴产业，以赛提能级，让一场场高端展会成为产城融合的生动实践，持续擦亮萧山国际会展高地金名片。
1: 2026杭州国际人工智能应用与机器人创新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2期举行，350余家海内外科创企业齐聚萧山，集中展示前沿智能装备、核心技术与数字创新成果，大批行业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在此首发首展，精准对接，落地转化。持续火热的展会盛况折射出萧山会展经济的蓬勃生命力，也见证了钱江世纪城会展产业10年跨越式蜕变，实现了从基础能办会向精品办好会、办优会、办产业会的能级跃升。如今成熟的办展体系、完善的城市配套、开放的营商环境，让萧山钱江世纪城成为众多本土企业、外地客商与行业从业者的首选之地，为全产业链对接、成果转化、资源互通搭建了高品质国际化平台。
4: 包括商务洽谈，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建筑和整体的这种服务都特别好，我觉得设施这个硬件是大幅升级了。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是产业属性更强了，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依托了非常多的像高新技术啊，包括 AI 类的企业在这儿。然后第三点我是觉得还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越来越多元化了。
1: 10年前，借着 G20 杭州峰会的东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拔地而起，一举填补杭州高端大型专业会。

0: 展场馆空白，为萧山会展产业高质量发展埋下关键伏笔。10年来，依托国宾级顶级场馆迭代升级的城市配套与持续优化的产业政策，钱江世纪城打破单一办会传统模式，精准招引科创、美妆、制造、文旅、体育等领域头部展会、专业赛事与高端论坛，形成月月有展会，季季有盛事，年年有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1: 应该说，杭博呢是韩正金钥匙出身的，开业了这个10年来以来呢，因为我们接待了也是上万场的这个会议，500多场的这个展览，接待的人流呢也都超过了1000万人次。那我想用3句话来说，第一个就叫做"启于会展"，第二个叫做"归于会展"，第三个叫做"不止于会展"，这也是我们10年的发展的一个历程。
0: 今年5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二期实现一体化统筹运营，场馆展览面积、会议承载能力、产业配套功能全面翻倍升级。从 G20 峰会主会场到市场化、常态化、产业化的大型会展综合体，钱江世纪城彻底破解场馆孤岛效应，构建起展会引流、产业集聚、消费激活、城市提质的良性发展闭环。 G20的红利持续释放，成为钱江世纪城会展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核心动能。我区始终以顶级会展场馆为核心载体，深耕以展兴业、以会聚智、以赛兴城发展路径，精准招引高含金量、高关联度的专业展会，依托会展平台链接全球优质资源，集聚高端产业要素，激活城市消费活力，真正把10年前的峰会流量转化为萧山高质量。
1: 发展的长效增量，我们更多的是想把这些的流量转化成我们留下来的流量，能够不断的产生一些消费的场景，能够与产业如何的相融，还有一个如何的能够让产业再一次的这么一个升级。我把我们置身于是一个城市运营官的这么一个角度，所以这也是我们10年的一个探索和升级。
0: 一场顶级盛会激活一座城市，兴旺一片酒店商旅、餐饮零售、文创文旅等服务业态集群蓬勃发展。每一座大型展会落地，都为区域导入数万专业客流，有效激活商圈人气，提振市场消费，让会展经济成为赋能萧山城市活力、拉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10年蝶变。 钱江世纪城实现了从城市地标崛起至产业能级跃升的华丽蜕变，会展经济已然成为萧山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城市繁荣发展的鲜明底色。展望未来，全力打造长三角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会展新城，为萧山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区注入源源不断的会展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区政府17届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全生产阶段性工作的汇报，审议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新院区建设的补充协议。区长姜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月万、区政协副主席陆家伟应邀参加。会议指出。 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实责任链条，将责任细化到车间班组、具体岗位人员，坚决杜绝责任悬空、筑牢安全底线。
2: 要聚焦重点领域，坚持侦查、侦改、厉行厉改，全面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确保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要强化应急值守，
3: 全新开发，依托萧山完备的茶叶去色技术打造的又一旺仓夏秋茶深加工产品。早在今年3月，萧山区与旺仓县立足两地资源禀赋与各地优势，联合天顺集团开发了一款米仓山茶及饮绿茶饮料，销售网络覆盖四川各大商超以及浙江正企特通渠道。萧山旺仓农特产品专营店等。
4: 我们这个仓库呢，在3月份。

0: 初的时候到了一共3000多箱，五月初的时候就已经销完了，甚至在端午节前的那一段时间呢还供不应求，我们还是这个临时补货进来才能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1: 米仓山茶饮品的热销是销旺两地持续挖掘废弃鲜叶的经济价值，推进夏秋茶综合开发利用的成功探索。旺仓生态环境良好，茶叶品质高，米仓山茶久负盛名。同样具备生态有机品质的夏秋茶，以往却因口感苦涩、效益低下而被弃置枝头。在销旺两地共同努力下，联合天顺集团运用萧山区提供的冷萃与去涩等关键工艺，瞄准大众健康茶饮消费观，最终打造出这款零糖零脂、还原现泡口感、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茶产品。
2: 那对口邦府地区的话，因为相对来说它跟市场跟客户的接触面比较窄，我们作为消费邦府企业，我们一线的面对市场，他们的需求我直接可以反馈到产地，然后进行产销联动，生产端、流通端和销售端三端发力，来倒逼订单农业，实现产品增收、农民增收。
1: 茶饮爆火基础上，两地继续延伸茶产业链条，抹茶脆片即将上市，后续还将布局旺仓黄茶类饮品开发，丰富夏秋茶衍生产品矩阵，并通过产品植入旺仓的风土人文，为茶文旅开辟新赛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旺仓全县茶产业带动2.9万户茶农户均增收1.45万元，夏秋茶深加工是重要贡献力量。
3: 通过帮扶夏秋鲜叶也有人收购，茶农呢多了一笔收入，不少村民在茶园或者是务工，实现就近就业，大家茶叶猛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真正让村与茶产业火起来。
1: 2021年东西部协作结对调整，萧山区对口邦扶旺仓县茶产业是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5年来，萧山区在旺仓县全面引入浙江茶产业全链条发展经验，萧山聚焦技术赋能、硬件升级、市场对接三大方向，累计投入协作资金8000万元，协助旺仓县新续建标准化茶园9个，扶持主要茶企5家建成萧旺电商产业园，让旺仓茶叶出山又出川，切实带动茶企增效、茶农增收。
4: 依托东西部协作的资源，组织我们赴浙江学习茶文旅运营，借助茶博会电商渠道开拓长三角外部市场，企业产能的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增强，也间接地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务工。
5: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旺仓所需、萧山所能的原则，持续深化茶产业协作，深化技术人才双向交流，做强夏秋茶精深加工与茶衍生品研发，推进两地品牌共建共享，升级茶文旅业态，推动旺仓茶产业建圈强链，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在戴孙镇青山村，一群青年艺术创作者扎根山野，通过将闲置老屋微改造巧利用，打造了特色艺术空间，乡土底色与创意美学相融，一栋上世纪80年代的闲置农房被改造为 For Zero 再生艺术馆。这家艺术馆由旧物再生艺术家陈杰打造。今年46岁的陈杰是建德人，

0: 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什沙尼瑟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十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什沙尼瑟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了，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做了丰富冬菜。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吃砂锅的在这边抓，还要冬泳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0: 活动将持续整整一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八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统一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撑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改变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星期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住。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散进去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过一年，但夏天这个季节，每个鸟仔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现在烧了好多鱼了，上面吃了饱了，上不来了。

0: 上找虾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放照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几条鱼进去。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这方面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接班人。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来了来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开着我们的正兴相中号，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早上都有三秒就没用了。
1: 董传利，网名平凡哥的农村生活，抖音粉丝44.3万，2021年回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机司令，从此与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上好啊，家人们。平凡哥刚刚开播，刚刚开播，没办，平凡哥分享一波的，帮平凡哥分享一波。今天的云海给老铁们看一眼，现在云海马上上来了，等一下马上带着我老铁们

穿越整个云海啊，家人们。走嘞，来了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面全部不白色的，家人们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白色的。现在平凡哥带着老铁们去看云海去，开着我们的正兴乡村号出发，我们的500亩梯田的，家人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早上好，老铁们，16000人了，赞赞，把平凡哥走一走。下面现在马上穿越我们的整个云海，在平凡哥大山这里，来喽来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看看平凡哥的这个母鸡啊，看到平凡哥的高铁开过来，喝着平凡哥的高山泉水，家人们看到没有，是不是云里雾里的水，家人们。我们的鸡吃的是南瓜，知道吧，平凡哥今年种了500颗南瓜。停下车，好嘞，我给我老铁们找一下那个我们的空中鸡蛋啊，来，我给老铁们下去找一下。哎呀，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母鸡有没有下蛋。别激动，别走，我别走，我看一下鸡蛋有没有。哦，有两个。老铁们凭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3号链接、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啊，家人们，你们要拼手快啊，老铁们，2号链接、

0: 对，这里今天曝光量我看一下多少，
1: 然后的感觉不一样，
0: 44万一。每天就这几天吧，我大概最高的时候49000人，我是慢慢积累的，我3年的积累。因为我的直播粉丝的话，我视频拍不好，因为没文化，所以说我们都是，我现在43万多，43万多都是一个一个的加过来的。我最多的一个窝，你知道捡到多少个？200多个，就这一个窝能捡到200多个。现在我们的那个整个我们的新农场、老农场加起来有1万只鸡，1万只鸡的话，大概是每天鸡蛋的话，大概是3000个左右。早上都3秒就没有了，3秒就没有。老姐姐，又老顶不又跌跌了啊！顶你的狗狗跌跌狗就到鱼了。我们等一下把我们鸡蛋啊。打包好之后装到我们的高铁站，直接送到路边，直接顺丰就拉走了。这是我们的振兴乡村号。
2: 我们在广东的、浙江的、常州的都有。
0: 今天销量是我们都要预定3天，这里都是24小时之内的。嗯，因为我们是当天捡当天发的，我们的这个快递都是顺丰包邮。
3: 那加油就发过来了哟。
4: 哎，对对对，快装船了。
0: 15岁就出去闯了，反正在外面嘛，这几年就是各方面也有点费劲，所以说还是回到家乡里来比较好一点。回来有3年了吧，大概是我就回来就把它这些田给种起来，不够我慢慢的来，第一年养了有100多个。
5: 刚开始养鸡没经验，有一天就是鸡打开大门出来压死了10几个，那时候就很伤心，真的非常，就心都碎了，就眼泪哗哗哗的，就控制不住就流下来了。
0: 天气特别差的天就是台风天，我这个都一天就睡3个小时，这半夜就起来看我的这个鸡棚也没被吹跑，整天。
5: 我就是怕搞不好，但是他一心想搞，他想搞吧就支持呗。
6: 体验农村生活去，今天我们坐小火车去。上车上车。
7: 还有没有躺在被窝里的？这里的没有。
8: 反正有3分钟吧。
5: 还是第一个视频火了，是去年的那个新华社，就是我们的小轨道喂鸡嘛，全网那时候都没有嘛，很可能觉得很新奇吧，大家，那时候火了。就是视频爆掉的时候印象深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
0: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振兴号，振兴乡村。有我们的高铁。

0: 这路线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因为对我们的海拔高的地方是山区的话是最实用的一个。现在有了这个能拉500斤到800斤，我们有2个车厢。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养鸡新农人。画面当中呢，有人开着小火车在山坡上喂鸡，场面可以说非常有趣。那这个开着小火车的这位是浙江泰顺山区的一位牧场鸡场，养鸡场的养鸡方式可以说是独具一格。估计和你平时见到的完全不同。
2: 但在有坡度的梯田养鸡，最大的困难在于要来回跑山路喂鸡。
3: 为此，董全力投入20多万元，架设2公里长的轨道。我们在抖音上发现，喜欢搁这个，养的非常好，特别它的搞的这个小腿正畸后，这个胆葵，还苦中鸡窝鸡蛋，我感觉这个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我们专门从，也算2000多里。
4: 2000多公里之外，专门坐着飞机过来的。今年种200亩，我们的油菜花。这段时间，我们的粉丝也能过来玩，嘿嘿，看油菜。后期明年会种上我们的稻谷，我们的季节也很好的。我是平凡的人。 要做平凡的事，过平凡的日子。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们大山里面，闯出我们一片天。

知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说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0: 老人家会安心的。
1: 他们都不曾问过我，替我做决定，替我生又替我死，大概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吧。毕竟我才是一切的元气。薛音平早就不爱着我了，可你还是拼了命的去拿。
0: 江夫人也是为了让师父过好这一生，至于为何替您做决定，我觉得也没那么复杂。切切实实爱一人时，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那就是想把自己以为最好的都给他。只是老天爱捉弄人，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师父，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您的错。

往事难追，便不必去追。前尘未清，又何必看清？人活的，终究是当下这一日。喝此刻想喝的酒，见心中想见之人，如此过活，才不会追悔遗憾，才不负此生。师父便多陪陪江夫人吧，我去那边等您。

0: 乾陵镇的咒力还是散了，再也没有借口留在师父身边了。明日一早，师父就要我回西山了吧？
1: 见相见之人吗？

0: 手，师傅的手真的很软啊！要是能再撞一次桃花醉就好了，想捏捏师傅的脸都还来不及。你说，师傅他会不会也喜欢我呀？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
1: 你恢复的记忆越来越多了，终究是要把过去尽数记起。既然好景难长，便是放纵一次。

0: 你疯了，你欺情大动，你想干什么？
1: 我知道这是一场大患，可就算如此，我想必是想了。
0: 你这样会让冰莲宫破功的，你到时候拿什么封印灵权？拿命啊！
1: 那又如何？
0: 疯了，疯了，你绝对是疯了。 水，你把我的宝贝瞬息玉佩给我毁！

0: 之前那一气破星河吸去了我不少本源灵力，现在我做了防备，总算能抵挡这一招。可若姐姐近身，那我便防不住，不知会被她夺去多少修为。
1: 你们生来就是与我作对的。

0: 我们修炼了太多速成的功法，虚内浊气互为排斥，反噬了自身，须得将一身功法废了，否则性命难保啊！
1: 不行，我好不容易练出了金丹，我不能放弃，快告诉我，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2: 就只能借别人的灵力压你体内的浊气，可这等同于修魔。

0: 恨你的姐姐。
1: 我只是希望她消失，有她在，我永远都不会被看见。我要赢过她。
0: 你的金丹都快毁了，性命难保，又何谈输赢？
1: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只要吸取她的灵力，你便可活命。放心，我会让你变得更强。这噬魂锁可以让你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
1: 这一世一切都已经是我的了，我绝不能再让你夺走。
2: 怨水，是我灵力不稳引得怨水发作，可苏一水不是替我解开了吗？
3: 有些本事竟压得住怨水一年，可惜你还是逃不掉。若不想受苦，就立刻来见我。木青哥，总算又见面了。
4: 我与外门主是有交情的，自然是要见。
3: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现在竟然要跟我论交情。哼，果然还是怨水好用。

0: 学山上门主部的阵，并非我不想配合，实在顾虑太多。你我本能从长计议，何为永远学这种手段？哈哈，
1: 当时你可是义正言辞啊，恨不能跟玄门一道杀我正法。原来还能从长计议啊！行，你想记忆什么？和我一夜春宵吗？
0: 堂堂门主，何故开这种玩笑？当我是在开玩笑吗？你上一世在京城那么多人面前辱我，我今天要加倍还你。来啊，求我，
2: 我就解你的怨水。
0: 我还没见过穆青哥求人呢。
2: 什么？
0: 破棍，你要跟我立下凭据？你怎么回事？我刚刚起个头，你就投降了？重活一世，半点嚼劲都没了，无聊得很。
2: 门主是在消遣我，那我的怨水……
0: 你若真的想解怨水，以后就乖乖听我差遣。
2: 门主。 我这一世的记忆跟灵力都继承的太少，恐怕帮不了门主。你倒是很爱找借口。我没有骗你。噬魂锁？转生树上有两个果子，另外一个应该是我的妹妹木染舞。这噬魂锁还在，证明她还活着。
0: 只是我不知道他这一世的身世和下落，可他的确分走了我的灵力跟记忆。另一个转生果还活着，谁噬魂呀？人也死了，为老子好事儿！障眼法，你那妹妹真是又毒又蠢，用噬魂锁这种东西，不加小心还赔了自己。不过。 无论是我要找的灵泉，还是你要找的果子，线索都在一个人身上。
2: 门主说的是苏易水，
0: 转生术毕竟是他的金丹所化。另一颗果子若有生，他一定知道些什么。话都说到这儿了，你就顺着台阶下来吧。难道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2: 一切遵从门主的意思。
0: 你的太子不放心。

小玉派人跟踪我，我惹她怀疑了。姐姐，我会在暴露之前把你揪出来杀掉。小玉只能是我的。

0: 师傅，您叫我来是因为潜灵镇效力已失，想让我回西山吗？我知道大家都休整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您也要去找您的朋友，问询七邪化形咒的线索。可我也想跟师傅一起去查灵泉的下落，这样五娘之事我才能安心放下。
1: 说完了吗？叫你来此是因为望乡关之前有怨气，如今怨气已消，便有了这番风景。这些夜浮游可涤净灵气，与修炼有益，而且这番风景跟天上的某样祥云奇景很像，足以一观。我是觉得你可能会想看到。

0: 冉冉，我有要紧事要跟你师父商量，你先去帮我通报一声。穆仙师滥杀成性，冉冉不敢高攀。您这么大阵仗，若师父想见，自会出来的。
1: 这是一点薄礼，请腾容一二。
2: 你是王随之士叔吧？从前的西山弟子，难道都是标价钱的？
3: 少废话，你不要不识抬举，小心我拆了你的个！
2: 有事快说，别耽误我的时间。
4: 小水，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可否借一步？我只想跟你说，事关转生术。
2: 随我来吧。
4: 师祖不是喜欢玉公子吗？干嘛又来找师傅呢？冉冉，我闻到一股好浓的醋。
2: 你是不是醒？
4: 啊，我要去买鱼。
2: 你要问转生术的合适啊？
4: 那转生术上，其实有两个果子，对吧？我只用金丹养术，
2: 生几个果子我怎么知道？若真的有，同期连枝的你应该最清楚吧？
4: 我在未降生的时候。
2: 确实感受到另外一个果子。
3: 这道奇了，我这点灵力，只够支撑一个人转生。如今你生的这么好，想必是吸了大部分的灵力。若真有另一个，他活得下来吗？你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和西山的咒已解，旁的与我无关。就此别过。在尘渊发酵多年而成，我只能压制，不能全解。哦，当时我没说清楚。
4: 现在说清楚了，能压制也行，这实在痛苦难当。
2: 您药已用完，我也别无他法。问问你的小玉，她一定有办法。
4: 小水，你是在记恨小玉吗？其实重生以来，我心里真正在乎的，一直都是你。你还记得吗？上一世我的手伤了，你做药膏给我，其实你心中所想，我全都知道。
2: 你该早点告诉我的。我想你是有什么误会吧？你也说了是上辈子的事，那就与这一世无关。侥幸重生就好好珍惜，别辜负那些这世上盼着你好的人。
4: 难道你就不管我的怨水，看着我等死吗？
2: 你一向厉害，想要的东西。
4: 无所不用其极都能弄到手里，事关性命，相信你会有法子的。是我看错了，上一世他对姐姐的感情，还是说，姐姐根本就是他藏起来的？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要跟魏纠连说。老板。
2: 怎么现在就收摊了？
3: 姑娘，鱼都是一早卖，现在鱼都卖完了。多谢啊。哎，冉冉。哎，
2: 玉公子，
3: 你是要去买鱼吗？
4: 嗯。
3: 上我的船吧，我去看望乡观水路，刚好在你去河中心捞几条新鲜的。
2: 多谢玉公子。
3: 走吧。
5: 公子虽是气度不凡，可师父比他更多了份出尘的俊逸。
3: 冉冉，你说有一位老友，多年不见。

0: 思慕至极，于是想尽办法只为重逢。可一旦重逢，却觉得怅然若失，这是不是很奇怪？
1: 余公子说的朋友是穆先生吧？这些事本不该与外人说，可不知为何，我总是不知不觉与你说了。
0: 烦恼说出来，心情总会好些。你说，我听着便是。幼时，我随父皇去赈饥荒，帮助过很多人。那时只有一个小女孩说要报答我，兵荒马乱，能活下去就算命大。所以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但哪知，8年后，她真的来了。后来，灵泉现世。 传来了他的死讯。他死后的18年，我每年都去绝山等转生术的消息。我无数次发誓，若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定要紧紧护住青哥。
1: 好在，穆仙师现在复生了。
0: 是啊，青哥是回来了，可不知为何，我却觉得跟以往有所不同。
1: 大概苦等多年，一朝如愿就是这样。不过这有什么关系？玉公子跟穆仙师心系彼此就好，生活本就平淡，可能久了自会发现，珍贵的就是平淡的陪伴吧。
2: 你说的对，冉冉，谢谢。
3: 谢什么？我们是朋友嘛。
1: 殿下，这是新补的鱼。我做一道新奇的菜，让你开心开心吧。好。正好试一试这道菜，回去做给师傅吃。最后一步。
0: 这道菜叫白日醉长河，是我在完经上学的。完经？这是青哥的字迹。这，是我在西山找到的，
1: 师傅也答应给我了。玉公子不会要拿给穆仙师吧？不会。吓死我了！这上面好玩的可多了，是我的宝贝。
0: 苏易水答应把这纨绳给你。
1: 是啊。
0: 这书上有不少苏易水从前的事，以他的性子，为什么会给别人？
1: 玉公子，你不还给我吗？
0: 啊。
1: 你师父对你很好。那是自然。不过有的时候。
0: 他会对你凶，可不是嘛！我刚上西山的时候可没少挨罚。不过自从有了这丸经，倒是摸清了不少哄师傅的门道。虽然有的写的也不准，就比如上面的盐渍龙眼干，他并不爱吃。盐渍龙眼干是穷人家的做法，只有少许甜味，更多的是酸涩难吃。我想那是他入王府前娘亲给他做的零食吧。
1: 难怪襁褓边上放着龙眼干。你师父被娘亲亲手迈入平清王府，
0: 以他的性子，龙眼干带在身边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出人头地，报仇雪耻。
1: 不，我倒是觉得师父比旁人更在乎这份情。
0: 你仿佛很了解你师父啊。
1: 先不说这些了，玉公子，喝口鱼汤吧。
0: 奇怪，熬的汤鸡和青稞做的一样，酿的酒也是。冉冉，相识许久，倒是没怎么听你说过你的事，多跟我说说你吧。你做的鱼很好吃，今日很尽兴，那下次来京城，务必要来皇宫做客。

0: 这些殿下送您的，一点谢礼，万莫推辞。啊，
1: 不必了，就是一些寻常菜。玉公子太客气了。
0: 姑娘莫令我为难，灵体巨婴破了大案，只死一件，遍抵万金。莫非姑娘想要别的赏赐？
1: 罢了罢了，多谢。

0: 小月，这么晚来找我，可有什么事？
1: 我之前求你炼一枚抗平丹给父皇补身子，算来有一年多了，可练好了。
0: 我这就去给你拿。

0: 今日望乡关的水路已清查完毕，明日我们启程去下一处。你早些休息。啊，我想起来，我还有个私事没有办，恐怕明天不能陪你一道。等事情一了，我就去找你。好，评价如何？
1: 最下等的评价。功力不稳所致，
2: 与功力无关。
0: 当时没有丹药的天分。殿下，京城有信来报，周美人被下了梦魇符，若不是有护身宝玉，美人怕也是香消玉殒了。
3: 谁做的？
0: 是娘娘授意的。或许是因为娘娘太过于在乎殿下，才会忌讳周美人，行事极端。不过，
3: 什么？
4: 属下今日看见娘娘去见了魔修未究，不知所为何事。好不容易养了几日，才吐纳出些许毒气，还需服些丹药，多将养。
5: 师傅那个懂符咒的朋友在翠微山，不知咱们要走几日？
6: 是，师傅，咱们不去跟玉公子道个别吗？
7: 他已经走了。
8: 没走吧？我刚刚还看到太子的云罗幡插在营门口。那秦师叔呢？
9: 走吧，走吧。

0: 这就是翠微山吗？真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师傅那朋友是什么来历。
1: 苏逸水求见九老仙。
2: 谁？
1: 苏逸水。
2: 苏逸水，
1: 唤请阁前世的酒友，世上一等一的腐朽。
2: 惨了，
3: 不是师傅的朋友，是师祖的，咱们怕是进不去了。
2: 九老仙前辈，我师父找您，是有要挟害人，不是私事。我师祖木青哥早已转世重生，昨日我们还见过，您何必纠结过往啊？
3: 算了吧，冉冉，这等酒鬼，恐怕你说什么他都听不清啊。失败。
1: 失败，明叫九老仙酿的酒却不及雾天仙，真是失败啊！你喝过雾天仙？
2: 何止喝过，我还会酿呢。你尝尝，
1: 是雾天仙，而且是新酒，你。

0: 你在哪里搞到的？沁氏仙酒当然就是我酿的啦。不可能，有本事你把配方写给我。简单，我师父呢有事儿找您。若您答应，我不仅给您配方，还亲手帮您酿一坛雾天仙。若您不答应，我只好跟师父走了。
1: 进屋吧。多谢前辈。说。七邪化形咒，你从哪里得来的？望山观有一人身中此咒，跟河道边有怨气流传，我想是灵泉作祟，想冲击封印。
2: 当年，木丫头被你们杀死，灵泉下了雾面。若她身在人间，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有这个可能。
3: 灵泉将怨气融入河流中运转，寻心存怨念之人，再用七邪化形咒妖化，用它们滥杀无辜积攒怨气，是当年人魔王的手段。
2: 你小子长得人模狗样的，人也聪明，难怪木丫头会上你的当。
3: 既然你都已经想得八九不离十了，那还来找我干嘛呢？
1: 我只知灵泉的目的，却不知灵泉的所在。来此是想请你根据七邪化形咒，寻到灵泉所在。
3: 无凭无义，光靠它是不可能找到施术者的。
2: 不过，倒有个别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3: 灵泉跟木丫头有关，用带有它灵气的东西，就应该可以查到灵泉所在。
1: 前辈，我新酿好了一壶，这么快？我有窍门嘛？师傅，怎么样了？灵泉用他的金丹封住，那也许他自己就能感应灵泉。可是，罢了，既已纠缠不清，不如与他一起了结此事，也早日安息。周老仙。 容我们师徒二人在你这里暂住几日。
3: 啊！你小子得寸进尺啊！
0: 前辈，让我们住下，你有什么想喝的，我都酿给您。
3: 也就你收了个好徒弟。

0: 师傅是说我能感应灵泉？
1: 木星哥封印灵泉，留有他的灵力痕迹。你与他一树同生，灵力曾有互通，或许也能感应。
0: 师傅提起木青哥，似乎也没有太多情绪波澜。啊，那师傅教我如何感应？
1: 一起将仙术显出。
0: 嗯。
1: 我为你护法，保你在释放灵力时不会中断。你尽力去感受附近怨气最盛，却与你灵力呼应之处。

我们要释放灵力，闭眼感应，敛神清醒。

0: 我们在东南方，你们几人先前所受妖毒之伤尚未清退，现在此处休养清毒，五日后出发。
1: 是。
0: 灵泉一事，先别告诉其他人，免得他们慌乱生错。
1: 嗯。那这算不算我与师父才知的秘密啊？

0: 最近是不是对我特别温柔，特别不一样？是不是知道我的心意？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是苏易水的徒弟，抓了他来，我们便知苏易水的打算。苏易水做事谨慎。
0: 紧要的事情也不会向徒弟透露口风，不如趁着徒弟落单的机会，让他成为可为我们所用的棋子，去掉苏易水这条大鱼。穆青哥，重活一世，心眼子长了多少啊？阴损主意倒是来得比我还快，
1: 再不追人就丢了。
2: 告诉你，我们当铺不是什么客来玩的都收，哼，你这可是剑修上品剑心丸，不识货的蠢材。
3: 剑心丸，哎，这位兄台，你说这是能助剑修急速晋升的上品名单剑心丸，是不是真的？阁下一看，便是识货的种，是不是真的？闻闻便知。
2: 我要不是缺钱救急，也不会拿它出来。阁下一看，便是天资卓越、见多识广之人，不会不识这好东西。今日也算有缘，若阁下肯出八两银子，这剑气丸只管拿去，也算它物尽其用。是好东西，可是师傅有令，不得服用山脉以外的丹药。
4: 公子啊，公子啊，你没事吧？公子流了好多汗啊。公子啊，我家茶楼就在前面。公子，随我去喝一杯茶，解解暑吧。

0: 哪来的偷吃贼？
1: 这藤上父子神魂吧，一缕离体二十余载的神魂，齐了，怎么还未消散？你用什么养的他？你到底……不对，就算用血玉髓养着，也不甘这般魂力充沛。莫非……
2: 让开！
1: 误会，误会！
0: 别激动，别激动。
1: 梁无梦，你闭关受损，不老实待着养丹，你跑到我身上撒什么野？不要命了！
2: 梁无梦，梁先生，请你帮帮我。
0: 好了，丫头，不必求我。丫头，我可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空了随时来玩啊！
1: 。
0: 没事吧，哥？
2: 没事。
3: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哎，别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4: 怎么样？没事吧？
0: 今天谢谢
4: 你。没爱？可以吗？

0: 太高了！
1: 师傅，
2: 怎么了？
1: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2: 可以，可以。
1: 谢谢啊。
2: 没事。
3: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4: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3: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儿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4: 那行，谢谢。嗯，
3: 走了啊。
4: 好。
5: 于斌，走了。
1: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3: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1: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3: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1: 真的吗？
3: 哎，你会开车吧？
1: 我会的。
5: 别，
3: 上车。
4: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3: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4: 不用了。你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

0: 呀，来，给我吧。
1: 说了不用，红姐，红姐，过来，你们来呀。
0: 不是，这怎么了？
1: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0: 他生什么气啊？
1: 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成那样了，我哥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1: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才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1: 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0: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2: 我不会跳。
0: 我教你嘛。
1: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谭耀金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2: 你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就开。
1: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他冲我来。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哥，快
2: 到后面来干嘛呀？
1: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别磕着啊。

0: 头来。
1: 边边这要去哪儿啊？
0: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就是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准备好啊！3、2、1。

0: 呢，彬彬。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段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超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
1: 哎，行了，少说两句。
0: 我跟你说，李超要再找大妈麻烦，被弄死。
2: 你要弄死谁啊？嗯？嗯，小兔子来了。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2: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你爸跑了呀？我要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3: 什么？
4: 什么？
3: 什么？
4: 什么？
3: 什么？什么？
2: 我反了了！我
5: 起，莫森起，来，坐下，来，走，我跟那些鬼子先起。来，
6: 你再说一遍。
7: 不动，
6: 想干。
7: 不动手，
8: 别动。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
0: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